0: 水面平静，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水域状况良好。花仔，我已经到达珠江水域了。
1: 好极了，我们一会儿见。嗯，
0: 这里的江水很干净，但是水质酸碱度在波动。取个水样检测一下吧。
2: 烫死了！
0: 怎么回事？
2: 痒死了！这里不能待了。
0: 小心！
2: 救命！好难受啊！
0: 小鲫鱼，你受伤了吗？
2: 我的心，我的尾巴！
0: 别怕，我来帮你。
2: 晕，好晕啊！
0: 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3: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0: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3: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嘿，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蝶。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0: 好痛！
3: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0: 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4: 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5: 扯到我的触手了！
0: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2: 好晕啊！
1: 不动了，
2: 好晕啊！
0: 大师，
2: 喘不过气了，
1: 游不动了。
0: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蜇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6: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7: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8: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7: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蜇伤了。
9: 都好晕啊。
8: 看哪，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的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蜇伤健康的鱼群。
1: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6: 交给你了，花仔。西灵通，医生，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10: 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像没那么痛了。
1: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0: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2: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3: 我也是，谢谢。
4: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5: 好极了，仙处摇曳。
6: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7: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2: 不是的。
3: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7: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2: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3: 我也是这样，
1: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8: 蓝藻？
9: 哇，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6: 不好，蓝藻

0: 岛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1: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0: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1: 明白，立刻出动。
2: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3: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0: 来不及了，信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2: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0: 嗯，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4: 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
0: 哦，又来了！
3: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5: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0: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2: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0: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2: 那怎么办呀？
3: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0: 跳舞聚集啊，我有办法了。老师，要是这样，要是那家，
3: 就这么办。
5: 你又想干什么呀？
0: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5: 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0: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当然，灯光师，准备。

0: 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芭蕾。
1: 大师，你是在叫我吗？
0: 没错，淘淘大师。音乐起，欢迎淘淘大师和他的舞蹈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恰恰，
1: 一二，走，
0: 摆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0: 水面的蓝藻团清理的差不多了，哎呀，恢复水质不容易啊！
1: 队长，花仔，我们来了。哦，
2: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3: 鱼群也没事了。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的恢复水质。
1: 太好了，
0: 我们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4: 是。
5: 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桃花水母。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2: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0: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3: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地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0: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暴露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
2: 啊，
3: 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
4: 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
2: 嗯，
3: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4: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3: 我也很好奇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5: 这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3: 我带着小小吗？
4: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3: 那还是我来吧。
4: 耶，出发出发。
6: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4: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灵鹏，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3: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4: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
3: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4: 好耶，准备下水喽。
3: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3章第5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0: 呱唧说过，请不要和鲨鱼一样快。
1: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0: 刹车，刹车！不对，来不及了，要左转！
1: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被吓得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也快闪开！
2: 我控制不住身体了！快停下来！别吃嘛！你都要把我们的家吃光了！
3: 再来一口，就一口！小心！
2: 休想骗我！
4: 我们的家！
1: 我的老天爷呀！海龟艇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0: 我来帮忙。
5: 谁在后边？
0: 是你吗，谢灵通？
6: 好吃，好吃！
1: 发生什么事了？
0: 红色的鱼。
3: 我是胭脂鱼小马。
0: 谢灵通，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1: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繁殖期了。
3: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洄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0: 扁扁是谁？
3: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等等，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0: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0: 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7: 预备员小小，请汇报情况。
0: 预备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灵通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1: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7: 大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8: 好的，队长。谢灵通，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1: 谢谢你，大西西。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4: 出发，出发！
9: 1212121，
1: 这些鱼的数量也太多了。
0: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2: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把我们的家搞得一团糟。
0: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1: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10: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想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0: 你们也是胭脂鱼，可你们和小马完全不像啊。
10: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成鱼。
1: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0: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马这样呢？
1: 胭脂鱼在步入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3: 怎么样，羡慕吧？
2: 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10: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1: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
3: 大鱼礁，大鱼礁。
2: 真是太漂亮了。
10: 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0: 有了这些鱼礁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1: 太好了！
2: 我们也要出发，寻找洄游的鱼群了。嗯。
0: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它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它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2: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马，小马呢？小马哪去了？
0: 快回去找找。
3: 断门外了，
2: 小马，
0: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4: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
3: 美食是不可辜负的。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4: 救命啊！
2: 过来，小马。
0: 你想怎么做？
2: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3: 哇！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0: 做得不错，小小。嘿嘿，越往上游水流越湍急，也不知道小满能不能跟上。
4: 急流是我们胭脂鱼洄游的必要考验，它可难不倒我。我跟得上。
5: 救命！
4: 我看到片表了。
5: 救命！救命！
4: 不好，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帮他。
2: 帮帮我，小马！
0: 小小，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5: 小马，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4: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5: 我要撑不住了。
2: 仙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0: 有办法了。小马，绵点，快咬住救援绳。
2: 我画好了。
0: 小小，你画的真不错。
4: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0: 不客气，快跟上洄游队伍吧。
2: 可别再贪吃啦。
4: 这可说不准，毕竟美食
2: 是不可辜负的。
4: 朋友也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胭脂鱼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0: 好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得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2: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来，快点！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

0: 好几天。哦，去到峰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
3: 怎么办？
1: 来，方主田，
3: 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来呀，铁来，铁来，铁来，铁来，
4: 谢谢。格玛斯密达，谢谢。
5: 不用谢。
1: 哦
2: 哦，
4: 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4: 格玛斯密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4: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
6: 哎，
5: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8: 不要乱跑！不要乱跑！快跑！
9: 大队，小刘，
10: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0: 赶快隐蔽。
1: 예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2: 爷爷，爷爷，爷爷，
0: 不要怕，
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3: 好、
0: 哦，
3: 好好，
0: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4: 同志，谢谢你，
2: 谢谢，
0: 不谢，不谢。
4: 哎，
2: 同志，
4: 同志，你贵姓？
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啊，好好。哎。

0: 你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后悔了。给，
2: 你先带着。
0: 还是你保管吧。
3: 王腾，来，上车，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还有多少人？好吧。
1: 正在集合待命，
0: 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2: 保持中立，先联系。啊，先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你的情况怎么样？
4: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3: 啃什么呀？
2: 我
3: 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5: 马上送下，起来，起来！
0: 来，坐。
5: 王政委，怎么样？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1: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好的，
1: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1: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1: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1: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1: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3: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4: 回来了。
3: 上好了。
5: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3: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3: 哎呀。首长。
1: 小鬼，伤好了吗？
3: 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3: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5: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4: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5: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6: 马上就要开始。

0: 那你呢？
1: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2: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天，
3: 天天下雨天，
2: 爱国心的人，
3: 爱国的人，
1: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4: 大家休息待命。
1: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5: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1: 哪能呢？
5: 伤养好了再说嘛。
1: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5: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1: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1: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1: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5: 好。
1: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5: 你能支持得了？
1: 行。
5: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1: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延安，
0: 糟糕！
2: 延安，延安，延安，
1: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3: 好，
1: 追敌炮火，
3: 是，
1: 小心呐！
2: 哎，
1: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4: 赵国人，
5: 哟，
4: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5: 是，
4: 二班，跟我来。
5: 好。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6: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7: 反告排长。

0: 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射击！射击！
0: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0: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进来。
1: 是。

王政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0: 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我们要把王城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是。
1: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爸爸，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2。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

0: 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是没错，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接

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金良，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2: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芳芳，芳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1: 王芳，真好，
3: 你们辛苦了，
1: 真好，
3: 王芳，
1: 太好了，
3: 真好，跳得真好，
2: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3: 哎，
4: 姑娘，姑娘，
2: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6: 走啊，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啊，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里。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嗯，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嗯，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
4: 嗯，
5: 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哎呀，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
2: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

0: 为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保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

0: 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只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

0: 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

0: 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4: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5: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3: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5: 这个小鬼啊，
3: 首长，让我去接吧。
5: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6: 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3: 打得怎么样了？
7: 敌人全给打出去。
6: 好啊，
4: 这王芳同志，
3: 我自己走。
8: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4: 王芳同志，谢谢你。
8: 谢谢你。
4: 你累了？
8: 不累。
4: 快去休息一下吧。
8: 对，
4: 去吧。
8: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7: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啊。
3: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7: 一个月跑不了，
6: 没问题。
3: 当然。
8: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9: 好。
8: 怎么，
9: 你累了？
8: 你累了？不累。走。
10: 情况怎么样？
11: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0: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8: 走，快点，快走。
10: 你们到哪儿去？
9: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1: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8: 哎呀，那怎么办呢？
1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您呐、啊。
1: 哎呦，我们同志来来，哎，同志们，
2: 崔世元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了，不行
2: 了，崔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哎，
5: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哎，同志，坐下，
5: 坐下，坐下，
2: 坐
5: 下，坐
2: 吧，坐吧，
5: 坐吧，走吧。
2: 现在开始啊，好，
3: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怎么样？

0: 魔方，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姑娘，
1: 王芳。
0: 在医院。
2: 嗯。
0: 真的。
2: 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
3: 你到时候
0: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4: 根据情况往下说。
3: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
6: 哎，
7: 您贵姓？
6: 哎，我姓胡。
7: 错了，
6: 嗯，你找谁？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上车吧。
6: 试试看。
8: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9: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9: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1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啊，好好。

0: 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4: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8: 好，
0: 坐。
8: 好好好
0: 好，坐吧。
8: 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8: 自己来。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9: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4: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9: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9: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9: 哈，
10: 赵掌柜，他们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9: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4: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9: 知道，我也
4: 坐吧。
9: 阿芳是个好孩子。
4: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9: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4: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9: 嗯，为什么？
11: 王富彪同志，
12: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11: 王主任，
13: 恭喜你啊！
4: 谢谢
9: 谢谢
4: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1: 哎，太好了，
9: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力，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我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
1: 坚决胜利。
0: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2: 出发。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芳，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0: 王府彪在
2: 这么说也行。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啊。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

0: 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

0: 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我叫赵大鹏，是101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

0: 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2: 投共产党去。
3: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2: 对，他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我上去扛，快点扛着枪，快
5: 快到，快走，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走。
6: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
1: 馆长，你们是？
6: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
2: 哪个共产党？
6: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2: 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
6: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2: 没那个意思。
6: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2: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6: 你想全要？参谋长，
7: 大哥，
2: 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6: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2: 是，
7: 老三。
2: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6: 你是哪一部分？
2: 共产党的游击队。
6: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2: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7: 站住！
6: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2: 谁是冒牌货？
4: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2: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6: 这也是机密。
2: 土匪，
6: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8: 是他吗？
2: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
8: 就你一个。
2: 一个人？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你是想派我？

0: 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1: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别动！
2: 啊，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
3: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2: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3: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2: 不，非找马龙不可。
3: 好吧，你代办你的。哎，
4: 大队长，放开我。
5: 谁？
4: 我。
5: 又是你，说吧。
0: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5: 他要叫我干什么？
0: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5: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5: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5: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6: 独立大队
5: 能独立活动吗？
0: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5: 不便算我的弟兄？
0: 当然不便算。
5: 不掉我的武器？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5: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5: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5: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5: 委任状？
6: 大哥，
7: 接不得，
0: 不能接。
5: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7: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5: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4: 弟兄们，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0: 是联络员。
4: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8: 好。
0: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8: 好。
0: 我唱一句。

0: 你找我吗？
1: 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
0: 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
3: 给你。
0: 这个，我不要。
4: 不要？
3: 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湘兴同志，我再要。
4: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
3: 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
0: 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5: 大队长，支队命令。
1: 这个人，
5: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1: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6: 不是来真的，玩香烟的。
3: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7: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1: 武器？
7: 执行吗？
3: 执行。
8: 枪在哪儿？
7: 你不说？
8: 你到底说不说？
7: 拉出去。
8: 哎。

0: 钱。
1: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0: 地主小老婆。
1: 带下去审问，把地主铐起来。

0: 你要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我真找错了庙了，
0: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2: 叫参谋长进来。
3: 是。
0: 大哥，
2: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0: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4: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
4: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兵？
0: 自从姓叶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
2: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2: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0: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2: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5: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0: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2: 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3: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3: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3: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1: 对，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0: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哑巴？你也怀疑我？
2: 叶先生，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刘公，你也是贫苦出身，你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
1: 跟共产党去。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
2: 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
1: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这是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快说，
2: 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1: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2: 谁是土匪？别动！你他妈算饶我几斤？
1: 放开！
2: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1: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0: 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
1: 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塞。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

0: 不准随便逼人，不用你管。
1: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你是上级派来的，你看怎么办吧。上级不准随便逼人调人。

1: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2: 同意。
3: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4: 是，别打了，
1: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3: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4: 对，一定要打。
1: 那牛骨呢？
3: 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

0: 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1: 林白，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1: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对。
0: 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

0: 刁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撤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真的，是真的，智能双闪电饭包，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闪，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闪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闪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闪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
0: 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

0: 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是内存，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大队长，造反了！
4: 谁？
3: 他们斗阵老二了。
4: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3: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4: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5: 弟兄们呢，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6: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5: 谁犯错误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7: 跟他说算是白费，
8: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7: 简直是反动派。
9: 报告大队长去。
5: 你看你那个态度，
9: 你敢打人？
7: 这太不像话了。
5: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呢，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家不要有顾虑了。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2: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和当穷人不一心的。
3: 叶先生，
2: 对，他是和冰雪的搭军房，
4: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5: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4: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
6: 对呀、啊。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1: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1: 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

0: 啊，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1: 你别吓唬同志，
2: 你是领导人。
1: 领导人？
0: 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日，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2: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0: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呢。
2: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3: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3: 大队长，出事了。
0: 啊，回头再说。
2: 大队长，老二跑了。
0: 为什么？
2: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念念，
2: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你和信义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0: 哭什么？
2: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比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
2: 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1: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3: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1: 你们
2: 站住！
1: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

0: 想想吧。
1: 真革命，
2: 我们在地方实在是啥时候往前推动的交通，
0: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2: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1: 马龙同志。
2: 哎，
1: 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
2: 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
1: 再念念，及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
2: 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叫他们进来。

0: 呀，大队长，别记仇。
1: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逃到哪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1: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报告。
1: 进来。
0: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4: 还有事吗？
0: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1: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0: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5: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1: 我还感情用事？
5: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1: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5: 好，
1: 回来见。
5: 好。
1: 真是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有骨，
3: 马龙要叛变了啊？
4: 不会吧？
3: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1: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

0: 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1: 多谢大队长照顾。
2: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1: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大哥，
3: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4: 是，
0: 大队出发，
4: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梅拉队伍去了。站住！谁？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1: 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了。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2: 走，快走！
0: 站住！
1: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兴呢？我不革命，
0: 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1: 可是义务上级的指示，二五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兴啊！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
1: 炮兵前进！
0: 站住！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3: 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腿痛、关节疼，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
0: 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0.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
6: 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 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0.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 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

0: 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你这个死胖。

0: 我们不能听那些胡言乱语，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职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 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0: 大队长。
1: 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对，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是同志们亲的。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爷，
1: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0: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0: 刘司令同志，
3: 躺下，躺下。
0: 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3: 先不要难过，
0: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3: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0: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老爷，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1: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0: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年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啊。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4: 没错。
12: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4: 打折，
15: 打折，
14: 打折，
15: 打折。
1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1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3: 没
2: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3: 好，
2: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
1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啤酒速啦，
13: 啤酒速啦。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

0: 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8: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0: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

0: 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喂，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2: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2: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2: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什么？
2: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拦！

0: 魏司令，
1: 那是魏长官，魏司令要跑了，跟我冲进去！
2: 别急了，都退后。
3: Thank you.

0: 都没天了，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对，要是形势大好，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1: 报告长官，你们的命令是什么？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给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地。
2: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1: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2: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
1: 放他们一条活路吧，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2: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1: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是。
3: 电厂不用炸了，
4: 电厂保住了，
3: 太好了。

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毙的。
1: 你跑吧，快走！不跑就等死吧你！
2: 站下！

0: 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我投降。
0: 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同志？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卫会有人来接收你。

0: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1: 猴子们！

0: 枪不就放下？
1: 。
2: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3: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2: 官最大的。
1: 里边，打个电话呢。
4: 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我们是哪部分的？
4: 我是周福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5: 周福成谁呀？
6: 不知道啊，大官吗？
4: 我周福成是沈阳守备。
2: 你们起哪门子义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6: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你们走！你们真是无知的小兵！快点，
7: 走
8: 走，
7: 走快点，
8: 快走！
9: 林总，都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啊，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10: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9: 这上面说有，林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

0: 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赞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1: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福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
2: 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1: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2: 我同意。老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1: 好，我来办。
0: 哎，对了，黑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2: 换。
3: 带他们走。
4: 是，走。
3: 现在去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4: 是，
3: 快。
4: 王天庆，到，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5: 是，
6: 旗子哥。
3: 王天庆，我把旗子插高点。
5: 放心吧，团长。
3: 快，
5: 来来来来。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0: 把菜都上上，建峰，把蛋糕推过来吧。 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Darling，今天给你补过生日。
1: 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2: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1: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2: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0: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要大干一场啊！
1: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2: 这周富城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3: 嗯，对，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富城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0: 哼，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3: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4: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5: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6: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重，就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5: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御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莫三。
4: 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3: 我绝无此意。
4: 推荐白剑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剑生来执掌江北呢？ 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

0: 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1: 讲吧。
0: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1: 莫森，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0: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1: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0: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1: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
1: 是。
0: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2: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啊，你讲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2: 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
0: 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好吗？
2: 总统点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
0: 你想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2: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
0: 我们可以讲好一点，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
3: 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
2: 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保全中原。
0: 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2: 总统所言，我都理解。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建国。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斯图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先生啊，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

0: 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7: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8: 这人死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前海星战会。
10: 他。
7: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12: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

0: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东龙门，成功连任了。
1: 怎么可能？他民调一直落后。
0: 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
2: 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3: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
0: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

0: 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10年子。 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 要算总账，得到多助，失到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嗯，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这一家伙。
1: 嗯，我看啊，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0: 好，开会，趁热打铁。
2: 师部，我在。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先开会。<笑>好。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
0: 刘志统一指挥，
3: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
0: 拳头收得很紧呐。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笑>
4: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志集团相差很大。
3: 确实，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7个纵队啊。
0: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
2: 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部，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
5: 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志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6: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
0: 历史性的转折点啊！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 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2: 嗯，
0: 还有啊，现在已经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嗯，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 请举手。
1: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于7日或8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2晚行动。
2: 是。
1: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贵啊。
2: 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是，
3: 总统。
1: 莫三，你和汝贵尽快的去一下徐州，告诉刘志，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4: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1: 哎，本来是这个样子。晋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 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黄维的12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司令员，哎，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37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呢，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叔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3: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
1: 我没来晚吧？
2: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员呐，从前线赶回来辛苦。
1: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3: 元兄说笑了，
4: 请。
1: 哎。

0: 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占，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
1: 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这都是总统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2: 来了。

0: 金福秀，
1: 金福秀，
0: 经理，
2: 总长，
1: 林斌，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0: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晋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1: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
3: 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4: 好，
3: 哎，关厅长。
5: 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6: 是。
1: 总长，
5: 官人有话就讲。
3: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
7: 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是。
8: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9: 是。
8: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是。
5: 请回吧。好，辛苦了，要劳了，要劳了。好，
3: 总长，
5: 官人啊，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
1: 这又开始了，
5: 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
3: 官人啊，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

0: 还有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好了，焕然，不管怎么说，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1: 那是自然。
0: 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1: 成功，便成仁。好，
0: 浑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1: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0: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1: 多谢总长。

0: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喂，
4: 是
3: 司令，总座来电。
1: 总座，什么？
5: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6: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4: 是。
7: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8: 王百涛呢？
9: 暂时还没有动向，不能再等了。
8: 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10: 提前？
8: 对，提前。
10: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8: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与金浦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江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呢？回复没下来呀。
1: 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2: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0: 边打边补充嘛。
1: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2: 好，那就打，初雪这门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3: 各纵队指挥员，提前两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完全同意。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笑>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笑>好。
4: 司令，什么情况？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新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5: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他一个军，只有猪脑子能想得出来。
3: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6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6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2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
3: 将。

0: 还没跑远，赶紧给我出来！走！大家都安静！司令，
1: 这都是怎么回事？
0: 好像一辆卡车把路给堵住了，那这些老百姓怎么回事？刘志在、海寿有私盐生意，听说部队要撤，就通知首领下的盐商，他们一船十，十船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1: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呢！害得我们在西南白白耽误两天。
0: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2: 贾副脚，赶紧贾副脚，已经山货命令了，可是人手不够啊，
0: 人太多了。
1: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0: 应该不远了，
1: 把他给我牛在哪儿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志一下就没怕过这，咱们跟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3: 刘志枪，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七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冲！
4: 同志们，
1: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0: 长官，可不敢啊！
4: 我这也没有。
0: 共军，
4: 回家！
0: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1: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5: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1: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6: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7: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台儿庄、湖泊底第三绥靖区，直插陇海舰的苏阳山、草巴底，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6: 还算顺利，杨思特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何金峰、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8: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时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6: 是，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了，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些部队。
4: 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0: 手里还有老头子遇刺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0: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59军还是很有威望的。 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0: 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

0: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 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

0: 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0: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7: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集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8: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9: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6: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

0: 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 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副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出去走走。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0: 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这样的权利？哎，张副司令。

0: 哎，总座，是我，冯振安。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
0: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1: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
0: 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 总座，
2: 好，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3: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2: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2: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3: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2: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啊，对吧？方司令，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3: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3: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2: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0: 董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4: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4: 是。
0: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0: 这么晚了，出城啊？
1: 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0: 啊，赵副司令，请稍等，
1: 抓紧时间。

0: 喂。
1: 走。
0: 啊。
2: 站住！
3: 等一下！哎，
2: 站住！
3: 停下！
2: 站住！
3: 站住！
4: 拦住他！
2: 拦住他！
3: 站住！
2: 站住！
5: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6: 请。

0: 老何，老张，你可回来了！要不然呢？实在等不到你，他在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下令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五十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1: 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们跟着宋哲元、张自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喜峰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这样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好，我们今天就反了。可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他老讲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0: 张克侠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起来，李先生，准备战斗！
2: 突击队上。

0: 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客家同志，欢迎回家！
1: 欢迎回家呀！
0: 回家了，终于回家了！
1: 好。

0: 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打倒蒋介石！
2: 没有消息，
3: 还没有。
4: 喂，好，司令员，
2: 解放起义成功了。
5: 何基沣、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6: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原来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5: 是啊，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
6: 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电告粟裕，令华野7纵、10纵、13纵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5: 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
7: 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吧？啊，
8: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2个小时了。
7: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8: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是司令。
9: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您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10: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
11: 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霞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
9: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7: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9: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3: 是不是？

0: 是什么？
1: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1: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3: 贵不一撤，我不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人一场，再晚走两天，
4: 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5: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4: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个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你密室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破胆了是吧？
1: 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
2: 就凭你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
1: 我让他有来无回。
2: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1: 你在胡说什么？
2: 我胡说什么？到了曹八集，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曹操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1: 你胡说八道！
3: 没一可靠的，怕死就明说。要走你们走。
1: 捞着六下，
3: 哎呦，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0: 你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够了，
1: 董振强，你把枪给我收起来。你想过没有？共军31万人，我部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
2: 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3: 要车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4: 你，
2: 报告，
4: 国防部有急电，
3: 您，
4: 骑兵团为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为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一刻。
3: 你们也都看见了。
5: 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司令，你看，休整一晚，明天继续西撤。报告，
6: 司令，曹八旗已经发现共军。
5: 这下好了，想撤也撤不了了。
6: 回去休整，准备与共军血战吧。如何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报告，九宗聂凤支部已抵达邵庄，封住碾庄为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为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为西南。
7: 八纵王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为东面；十三纵周自健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为西北面。
8: 郝美韬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7: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8: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
9: 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10: 总司令。 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
11: 副总司令，
10: 啊，
11: 光庭，
10: 医生兄啊，
11: 怎么样？
10: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11: 举手之劳，来，光庭啊，
10: 哎，
11: 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
10: 肾结石、胃溃疡，还有脊柱炎吗？
11: 对，
10: 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11: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 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王亭，
10: 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
11: 何基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 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10: 徐州怎么样了？
11: 暂时还不清楚。
0: 还没到徐州，西崩溃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1: 不可，
0: 广定，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必须静心休养。李神兄，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 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李神兄，我已经决定了。那好，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贝子来了。
1: 哎，部长，
2: 好嘞。
1: 是加厚了吧？
2: 是的。
3: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
4: 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3: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喂，好，知道了。
5: 何吉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3: 向南转移。
5: 对，
3: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5: 你有什么想法？
4: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志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6: 司令，
5: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十二万人，而是整个刘志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3: 我们现在就起到电报，报告给中央军委。这么说，
7: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你瞧啊，
1: 到。
0: 去叫一下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0: 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英乔，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大概老总也还没睡啊。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2: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
1: 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哦，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哦，
3: 好吧，
1: 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恢复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3: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0: 走，老总小心啊！来来来，哎，好，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来，老总啊，看来。
3: 淮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
4: 是啊，
0: 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伯承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留置，撤往江南的退路。嗯，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
3: 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儿都不给你。<笑>哎，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笑>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儿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 提供了可能啊，
1: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

0: 如果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志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 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1: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0: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1: 我曾经说过。 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
2: 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和中原野战军出击津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志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
3: 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4: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5: 不睡了，我来。
4: 哎，好了好了。哎，小马，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5: 好，
4: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 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啊！
5: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好，
4: 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5: 哦，
4: 我给你念一下。
5: 哦，
4: 奇臣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能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没了，没了。
6: 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朱吉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难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

0: 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

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

0: 有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

0: 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0: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3: 先告辞了。
0: 好。
4: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5: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6: 光庭啊，
5: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4: 校长，
5: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7: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8: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9: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7: 嗯，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

0: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神甫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2: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3: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4: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2: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5: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6: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5: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6: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7: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8: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6: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8: 好，光天啊，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6: 谢谢总统。
8: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关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 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0: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
1: 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东西？清明无畏。关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 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

0: 小李啊，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主席起来了没有？哦，主席在屋里呢。啊，好。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1: 啊，好，来。
0: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1: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嘛。
1: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 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啊，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 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1: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

0: 这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是啊，江某人想靠张神甫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是啊，光庭辛苦啊，快坐，快坐啊！
1: 喝水，喝水，喝水啊！傅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 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2: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想活，我甚至于想过要陈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
1: 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 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庭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2: 没想到先生的心境竟如我一般的灰暗。唉，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1: 广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
2: 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一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
1: 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准的事情是任何劝是都无法改变的。
2: 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

0: 如果这些情况一旦传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 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1: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方婷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四十四了。
0: 哦，四十不惑，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张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1: 何宁兄，你来了，来晚了点，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哦，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
2: 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宋明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
3: 都听见了。
4: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方婷啊，
1: 嗯，
0: 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

0: 乐队和舞女啊，这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那徐州怎么办呢？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您开的局。
0: 还是请您负责到底才好。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1: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 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势必瘫痪，您想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是协助您的。啊。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
2: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3: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 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4: 小刘，地图再往上一点。
5: 好。
4: 司令员。
5: 啊。
4: 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0: 司令员啊，
1: 这个，
0: 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2: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2: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2: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要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3: 去忙吧。
0: 好，
4: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登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5: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6: 光庭，你这是一招妙棋，

0: 这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1: 啊，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
0: 那个素玉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证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2: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0: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由谁来承担呢？
1: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0: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一也无过。玉安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3: 是。

0: 司令，聂忠为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2: 李忠，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论处。
3: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4: 焕然司令弟，勋舰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至要，忠正手术。
0: 哼哼，你们看看。
5: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啊？
6: 邱平，谁更会送死？
1: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氏死军，不怕死。

0: 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

0: 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0: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浒前海星战会。
8: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9: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

0: 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来。
1: 小郑，小郑，别挨我娶媳妇，咱是亲生的。那娘就会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2: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1: 怎么不打娘？爷爷不怕娘，等着娘。
2: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1: 那真是守广的，
3: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4: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5: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4: 排长，走，回家。

0: 俺都把那保卫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三位老将卖命了，家人还等着恁回去呢，
1: 别说了，恁快回去吧。

0: 忍着点，同志，
1: 疼，
0: 忍着点，
2: 再忍一忍，
1: 疼，
0: 再忍忍。
3: 马上去！
0: 给你唱歌吧。
3: 马上。
4: 人人那个都说。

0: 果
1: 同志，你怎么了？
2: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你这个都磨了。
3: 司令员，
4: 好，司令员，
5: 司令员，
6: 好，小同志啊，歌唱的好啊，
7: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3: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
7: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5: 哎，
7: 好，来，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3: 啊，谢谢。来，
7: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8: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7: 嗯，
8: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9: 就像压着块石头，你憋屈啊。
7: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8: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7: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8: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7: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8: 脑子。
7: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10: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7: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11: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啊，缴获了3辆坦克，
12: 那太了不起了。
13: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7: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12: 好，
14: 好，
12: 好。
7: 快速纵队今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8: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0: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英烈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朱虎。
1: 好
2: 好。
3: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4: 轰他，
5: 轰他，
6: 好，好，
7: 好，
0: 好，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1: 来，走。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
1: 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
2: 是。
1: 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朱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1: 嗯，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
0: 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志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2: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0: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3: 到。
0: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
3: 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4: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
4: 粟裕可能用得着啊。是，我现在就去。
0: 嗯。
4: 主席。 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在传捷报。
0: 说来听听。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
4: 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5: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
4: 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吃到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0: 主席，你看，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1: 嗯，
0: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昔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 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原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写得好。
1: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
6: 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7: 嗯，王医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
8: 满纸的胡说八道，
7: 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8: 先生，去年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
0: 真的和平？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我不怀疑你的忠诚。
1: 巡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0: 巡恩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我能让他们打过来。
1: 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0: 挡得住的。
1: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0: 玄儿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1: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 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2碗鸡汤馄饨，
1: 好吧？
2: 谢谢。
0: 馄饨。

0: 袁熙，
1: 哎，
0: 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1: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0: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1: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儿媳，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1: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0: 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
1: 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0: 哦，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的，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似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儿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于心恩22年，我待他若国士，视他如文胆。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3: 你放心吧。

0: 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0: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1: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0: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1: 达利，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0: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2: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 哦，我看看。
4: 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0: 赵都，
7: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2: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些质疑的声音。
4: 都说些什么？哎，直说嘛。
2: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4: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9: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10: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
2: 您总结过3条。
10: 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
2: 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10: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4: 接着说。哎，坐下说。
11: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4: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

0: 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 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 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抓紧时间抢购吧！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2: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0: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3: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地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0: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0: 啊。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姨拖了再说。
3: 怎么了？
0: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3: 好，我给你泡杯茶。
0: 嗯。

0: 简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日李宗仁邂逅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他？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2: 誓不逃跑，受伤不罪，为国奉献。
3: 你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4: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3: 你和李密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4: 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3: 好。
5: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6: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7: 照这个速度上有个意义。

0: 这个时间，就能挖到黄百刀司令部的门口了。老三，哎，
1: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0: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刀是跑不掉的。
1: 保重，
0: 保重，
1: 保重，
0: 保重。

0: 你们是不是杀过？谁是仇光的？快说！怎么样，祖生啊？
1: ！又杀又剐，一遍！
0: 这得要啥呢？那是既是常混，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的。进来，走吧。
2: 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

0: 这是我们的阵地前沿了。
1: 苏玉只是在碾庄之一张大网，把我地骑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
2: 秋风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
3: 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4: 是，
5: 等等，
3: 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
5: 是，一定记住好，等待下一步指示。
4: 好的。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

0: 我们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请四面放心，
2: 留我们82师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恃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秋里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快说！
1: 快点！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哎呀，快出！
2: 别动！
1: 离我远点啊！快出！
2: 哎，别吵了啊！
1: 帮您出主意了，再出！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不，哎，来来来，
3: 早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4: 我在这儿。
5: 真把顺子摘了，这大的也太烂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要能看得见，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
6: 哎，那咱们打不打？丁大圣，
7: 咋的？
6: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7: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升过一场，谁遇到我？
6: 准倒霉，
7: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6: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
7: 你说是就是吧。
6: 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7: 你们几个那边，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你们几个，饶活路，抓活的，
6: 明白？走，快！
7: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 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6: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7: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6: 来，那行。
8: 陈克星，
7: 营长，我们瞄着就走火了。
8: 到我了！
9: 共军来了，快跑！
8: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地图打开，你看这儿。

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2: 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啊。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丘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丘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丘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 侧面打援，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静默，切记不能报。
3: 是。
2: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 别到把我给埋了。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
0: 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呐，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 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

0: 方廷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1: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
2: 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3: 好。大家赶紧休息，朱云斌。

0: 嘘，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
1: 憋死我了！哎呀，
2: 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嘘，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老张，你声音小点。
1: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7: 报告。
0: 什么情况？
7: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咱们老是碰到敌人，
8: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7: 走。

0: 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判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
1: 相关情况也司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2: 怎么回事啊？
1: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

0: 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这潘塘？对，是潘塘。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
1: 啊，袁，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
2: 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潘塘镇，还跟七十四军装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张副官，
3: 到，
1: 马上给我调通空军司令部。
3: 是。

0: 事吧？
1: 害怕了？
2: 怕不？
3: 不怕，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3: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3: 这是刚才洒的水。

0: 还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房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3: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3: 有悟性。
4: 哎，打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啊，大窝囊，冲啊！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

0: 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

0: 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凡事说理邀请自治区党委党校教授张忠友，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孟小飞，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尚艳华，一起读懂讲话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事说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此殊荣。勋章获得者来自不同岗位，却有着共同的底色。他们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用坚守诠释初心使命。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勋章获得者说起。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马善祥和吴亚勤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钟觉教授从15到155坚守科研一线，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无论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医生吴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鞠躬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8位勋章获得者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都用一生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这份贯穿百年的信仰内核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份信仰与总书记提出的初心使命之间的关系呢？
1: 从王于昌老英雄那儿，我看到了共产党人身上最动人的一组变与不变。变的是岗位身份，不变的是初心情怀。转业之后，他把军功章悄悄收好，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做起，绝口不提过往的功绩，一辈子扎根基层，那份对党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却一以贯之。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出自平凡。王老英雄这一辈子就是把这句话掰开了揉碎了，写进了每一天的日子里，就是信仰最硬核的实践力量。
2: 赵亚夫同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作为农技专家，他在1963年递交入党申请书就承诺为农民服务一辈子，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他还说，只要还能干得动，就为农民服务到老。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一个普通党员到我们共产党105年光辉的奋斗历程，他背后就是一部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以及精神塑造史。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的，我们党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份初心使命的理论根基就深深扎根在人民二字当中。这一点呢，在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我对马善祥同志的事迹特别有感触。你想，他在重庆观音桥的那个地方，在街道上做了30多年的人民调解工作，邻里的纠纷、物业矛盾、那些民生难题，这些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渐渐都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密切相关。他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信仰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真诚的倾听里，在每一件为群众解决的烦心事儿里。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公布的八桂楷模优秀个人，用17年淘回42座古民居，倾尽所有留住家乡文脉的唐乙金，潜心钻研研发出大规模航空航天铝材，以科创为国筑器的核客准，他们是先进的典型。而在他们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党员。今年7月，广西遭遇多轮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在抢险救援的第一线，我们看到党旗始终高高飘扬，无数普通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堤坝，转移群众，心里装着人民，脚下沾满泥土，这就是信仰与初心使命之间最朴素的连接。
2: 是的，说到底就是信仰的光芒在闪耀。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我们精神上的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特质之基。
0: 除了提到了信仰和初心使命之外呢，在讲话当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总结了党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6个始终揭示的是什么样的成功密码？对广大的共产党员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2: 一个政党的精神特质，既是政党的基因和标识，也是政党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从何而来、何以生成，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格的理论根基、实践基础和文化底蕴。第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1920年春天，陈望道肩负重大使命回到家乡，为了传播革命真理，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为苦苦求索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真理的火种。第二点就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淬炼。正如长征的胜利，靠的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第三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比如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比如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等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和鲜明价值。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6个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的深度总结和系统阐发。我们理解的稍微通俗一些，就是要有先进的指导思想，要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要有坚定的责任担当，要有宝贵的进取精神，要有必胜的信心，要有深刻的自我革命自觉。你这样来看的话，这6个始终就能够直接指引我们每一位党员的行动指南和工作方法，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棒。
2: 确实是这样的，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这6个始终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植根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沃土，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1: 正如张教授说的，6个始终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百年大党一路走来的成功密码。他讲清了靠什么走到今天，也指明了该如何走向明天。首先是真理的力量必须落到百姓的柴米油盐里，这是我们党的底色。理论不能浮在天上，不能只留在文件里，要变成化解石漠化地区饮水困难、边境线上的孩子上学不便的一件一件的实事里。把服务做好，把人心聚起来，执政的根基才会越扎越牢。20使命的担当必须根植在攻坚克难的骨子里。这一点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驻村干部都是最好的例子。时代在变，大局在变，但敢于斗争、严格自律的精气神没变。说到底，6个始终得出的成功密码最硬核的一条，就是党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落实到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身上， 就是守初心，把工作干扎实，把民生实事干到位，就是最有分量的践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再次强调三个务必，同时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既是对我们党105年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也是新征程上的科学指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要求的深远用意呢？
2: 这三个务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务必与五个必须是我们党遵循着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逻辑关系，也构成了精神引领加路径落实的有机统一，彰显了精神与行动的互补，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目标与路径的契合。
1: 刚才提到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句话其实我们并不陌生。1949年，毛主席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当时我们的政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毛主席在提醒全党，胜利了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想同样是一记警钟。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在现实中，有的干部做出一点成绩，就容易飘飘然；有的在基层待久了，就觉得屈才，面对群众的诉求就没那么耐烦。这些苗头恰恰说明，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这份警示永不过时。
1: 确实，三个务必并非第一次提出来，但在建党105周年这个时间

0: 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因为105年过去，我们党已经从当初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规模大了，成就多了，最大的危险恰恰就是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总书记深刻指出，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忘记了初心使命，就会在复杂形势中迷失方向。而强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由于105年来我们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因为15、15时期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形势严峻复杂，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内部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如果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贪图安逸，就可能丧失继续前进的动力。之所以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由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科技上的卡脖子，还有外部的遏制打压，从意识形态领域到各种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没有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本领，我们就很难在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
1: 是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五个必须里，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谦虚谨慎是贯通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不仅是制度的约束，更应该成为每位党员心底的自我要求。所以三个务必和五个必须的深远用意，不仅仅是前进的号角，更是防微杜渐的清醒剂。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同步开展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广西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多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中央表彰。这份来自党中央的褒奖催人奋进。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跨越千里，激荡人心，在八桂大地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
3: 我有幸作为广西代表接受党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至高荣誉，受任先勋，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是党中央对广西三农工作的争分肯定，是对老区基层一线党员干部的亲情关怀，更是对所有扎根乡绅服务群众基层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4: 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思想洗礼，倍感使命光荣。柳东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党中央对柳东派出所建所66年来一代代民辅警忠诚坚守、实干为民的最高褒奖，更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让我和我的战友们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5: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毛主上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乡亲们共同珍馐治沪，把毛主上升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理论学习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实践当中。结合广西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的实际，党员干部如何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干事实效，真正做到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呢？
0: 刚才短片中几位广西基层代表的心声让我感触很深。韦胜男同志说，使命在肩，重任千钧。黄鹏所长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王德利同志说，带领乡亲们共同征收致富。这些朴实的话语背后，其实都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工作的成效，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

0: 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这就告诉我们，人民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干事创业的价值源头。党员干部学得怎么样，干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材料写了算，而是要人民群众来评判。广西先民提出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导向，正是对这一标准的有力践行。
1: 是的，陈刚书记指出，广西要聚焦主题，深刻领悟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真抓实干的作风底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西用实干交出了一份鲜活的答卷。你比如说，我们南宁纳考河从前是黑臭水体，如今变身市民休闲的公园，群众幸福感触手可及。比如我们北海涠洲岛严守生态红线，互利同时发展生态旅游，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些都是为民务实造福的好政绩。
2: 张教授从宏观层面点明了实干为民的政绩导向，而我觉得具体到基层实践中，关键就在向下两个字。首先身子要向下沉，把会场搬到现场。你比如说大石山区缺水严重，脱贫户担心产业收益不佳，这些问题在办公室里是解决不了的，对着文件更找不出答案。党员干部必须沉下去，一件一件盯着办，群众才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变化。身子沉下去了，眼睛也要向下看，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像我们广西多民族聚居，边境线长，土地山林纠纷时常发生，这就考验我们能不能把制度化的管理变成有温度的服务，让群众进门有笑脸，办事儿有着落，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信任也就建起来了。还有一点也很关键，脚跟要向下立，把蓝图变成百姓的好日子。乡村振兴不是盖几栋楼、修几条路就能解决的，关键要看产业旺不旺，乡亲们富不富，党员干部的脚跟要扎在田间地头，扎进产业链上，带头干，带着干，乡亲们的腰包鼓了，日子好了，业绩就是最好的说明，人民就有了最真实的评价。
3: 当前广西正抢抓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平陆运河等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全域开放发展格局不断拓宽。对照总书记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勇担时代使命，实干争先呢？
0: 总书记赋予广西三大定位，勉励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既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又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战略意义就很明显了。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打通了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它更是我们广西从被动接受辐射到主动构建枢纽的历史性跨越。
2: 确实，平陆运河是几代人的期盼，我们不能只让它过钢铁巨轮，更要让它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发展临港产业、物流枢纽，让通道经济变成落地经济。习近平总书记说，检验一切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运河两岸的村民能不能就近上班，沿线的城镇能不能提升公共服务，把战略的宏大叙事最终转化为每家每户的小日子，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党员最实在的担当。
1: 是的，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是一个大党建格局。党的领导把方向，党的建设给力量。党的领导谋全局，党的建设促定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当下我们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筑牢边疆治理政治根基。第二就是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双提升。第三就是要抓实组织体系建设，锻造四个特别干部队伍。第四就是坚守民族工作主线，以党建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共享五个家园。
3: 初心使命重在践行，赶考之路贵在实干。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深刻指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对广西而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就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2: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3: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4: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3: 水主田海星战会。
4: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广西坚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深入推进新边富民六大工程，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广西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惠企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平陆运河完成首次全航段巡航，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20大广西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做出更大贡献，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入推进新时代守边固边兴边，坚决守住守好祖国的南大门。牢记嘱托，广西坚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深入推进兴边富民六大工程，把守边固边兴边的使命融入每一寸国土巡护，每一个村寨发展，以实干实际筑牢南疆安全屏障，绘就兴边富民新画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防的独特优势，广西牢牢把握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总要求，持续深化群众性守边护边体系建设，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群众性强边固防新路径。守边就是守家，护边就是护民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崇左市宁明县爱甸镇爱甸社区纳冯屯与越南接壤，距离边境线仅900多米。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潘武文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边，是宁明边境护边队伍的旗帜。
1: 我脚下这条巡逻道位于爱甸镇中越边境线，护边员潘武文每天都要往返巡查好几遍。
0: 潘武文的祖父曾是老民兵营长，带领民兵修建了纳冯屯防御工事，父亲接过接力棒，曾荣立三等功。2005年，潘武文自愿到边境一线国防民兵哨所当一名哨兵。2017年，他正式加入护边员队伍。十年来，巡边里程近6000公里。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祖国南大门，在我们家门就是界碑，家就是这片山林。这条路我爷爷走过，父亲走过，现在到我了，守好它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日子。
0: 广西科学精准深化底边底海网格化管理，共划分基础管控网格487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2030人。今年广西计划分三批建设底边底海联防所警务室126个，目前已建成入驻两批97个，配备582名联防员、护边员、民兵等力量，开展常态化巡防驻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广西边境一线的边民肩负着保家卫国的责任。一个村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为国家戍边守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崇左市宁明县同棉镇板烂村边境线长约10公里，5000多人的村子先后有350人参军入伍，80名女青年成为军嫂。2023年，当地派出所组建军嫂普法服务队，将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民族团结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让团结稳边成为民心工程。村内98%的矛盾就地化解，治安案件发生率显著下降。
3: 总书记先画祖国南疆边疆安稳，我们的丈夫在部队，我们军嫂服务队就守好家门，守住心门，各族乡亲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这就是我们军嫂守护边疆、践行团结稳边的实质行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边海空防新型手段和条件建设，构建边海空防立体智能管控体系。广西大力推进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一体建设，全面提升防控能力。百色市纳坡县依托高位监控、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构筑起地上走、天上盯的立体防线，实现了对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测，巡边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边境管控智能化，技防加人防加物防的联动。屏幕前有24小时 的天眼盯着异常情况，自动预警。我们从处置慢半拍变成快一步。
5: 数治赋能，精准治导提效能。广西公安机关持续强化大数据实战应用，精准指引基层一线开展精准拦截打击。今年以来，全区累计查处偷渡走私犯罪嫌疑人1870名，拦截查处涉案车辆583辆，端调走私中转窝点38个，查扣走私货物313.7吨，涉案价值1311.06万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防城港东兴市深入实施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六大工程，在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作为。
1: 走进乌头村，很多金族老乡都住上了小别墅。这个边境小渔村到底藏着什么致富密码呢？
5: 乌头村位于我国金族唯一聚居地金族三岛之一的乌头岛，超过96%的村民是金族。在新边富民六大工程推动下，村里发展起海产品加工、对虾养殖、边贸互市等产业，被授予广西新边富民示范村称号。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8.5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在中能嘉华蛋鸭养殖示范基地，记者了解到，层叠式智能笼舍、自动温控投喂系统使养殖成本降低了30%，生产效率提升了40%，基地年产值突破600万元。
6: 我们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引入智能设备，打造生态循环养殖，让蛋鸭住进智能鸭舍，带动边民增收，把北部湾高品质蛋品销往全国，销往东盟。努力通过新智生产力带动边民增收，让新边富民落到实实在在的产业上。
7: 我们大力发展产业，现在村里人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都说要守好边疆，建好家乡，不辜负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
5: 近年来，广西积极支持边境8县市区开展县域经济创先争优试点工作，每年

0: 给予单个县域1500万元产业项目投资资金和200亩用地指标支持，大力推进产业集群、产业强镇建设，成功创建国家级广西糖料蔗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桂西北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对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获评10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产业兴旺，边民受益。2025年，广西边境8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达2.09万元，同比增长7.2%。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治国理政战略全局，提出治国必治边、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与重大举措，这为我们广西守好祖国南大门指明了根本方向。我们要致命防控网格，构建全域覆盖的智慧防线，打通联防锁与底边网格，推动智慧边海防实战化运营。要强化激励保障，鲜明树立红色戍边导向，激发全民守边的内生动力。要促进民族团结，推广军嫂加老兵加双语教师的普法品牌，让矛盾化解在基层。要深挖资源禀赋，创新经营模式，打好赴边新经、赴市分红、加工务工、旅游服务组合拳，奋力谱写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崭新篇章。
0: 民营经济促进法将两个毫不动摇以法律形式固化，为民营经济发展筑牢法治根基。实施一年来，广西把法律条文转化为实打实的惠企举措，不断厚植民营企业干事创业的底气。
2: 在位于来宾市武宣县的广西龙城简丝公司，4条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但不久前，这家当地唯一的简丝企业还笼罩在被查封停产的阴霾之中。
3: 当时我已经进厂检修设备、培训工人，投入了接近200多万，债权方要求我们停止使用，我也很紧张，投那么多钱就要打水漂了。
2: 原来，在一起债务追偿权纠纷中，债务人擅自将已抵押并被法院查封的机械设备租赁给龙城简丝公司，债权人要求法院强制清偿，抵除租赁关系并封存设备。
4: 如果一刀切的死封并拍卖暗设的机械，民营企业也许就会倒闭，50多名工人就会失业，当地的整条的桑蚕丝绸生产链也会受损。所以我们就决定活封，允许企业在法院的监督下合规生产。
2: 经过反复沟通，债权人最终同意法院活封进行现状拍卖。今年3月，龙城简丝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公开竞价，取得了机械设备的所有权，实现了破茧新生。
3: 工厂有8条生产线，全部恢复了以后，一年的产值会达到，5000万到6000万，提供的就业岗位有大概150个。
2: 法院的活封执行是广西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中权益保护与规范执法的生动实践。在玉林，法治的暖意则延伸至产业发展一线。玉林市易草通农产品公司今年3月获准开展6个中药材品种的趁鲜切制加工，打破了繁琐的传统加工链条，为发展注入新活力。
5: 有了资质，我们企业在药材采收季就能顺利地签下供货合同，抢出了宝贵的市场窗口期。我们企业目前有4条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可达6000吨，主要供应10多家中药生产企业。
2: 遵循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公平竞争与市场准入原则，2025年底，玉林市在全区率先开展中药材趁鲜切制政策试点。多部门协同靠前服务，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目前全区仅有3家民营企业获得该资质，其中2家来自玉林。
6: 政策落地后，企业可在产地直接加工，省去来回运转、二次禁运复切等环节，既能锁住药效，又能降低成本、减少损耗，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2: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广西配套出台促进民间资本、规范扫码入企、金融惠企助力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打通法条落地最后一公里，引导规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

0: 我们将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用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切实提升民营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加快制定广西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并配套出台更多的更实的政策，促进我区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1: 8月6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崇左市大兴县桃城华侨农场、江州区星河华侨农场、宁明县海渊华侨农场、扶绥县渠犁华侨林场等归侨侨眷聚居地，实地查看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服务及侨务政策落实情况。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华侨农林场发展堵点难题，厘清轻重缓急、一场一策，推动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他强调，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事关侨场职工切身利益，事关区域稳定发展大局。做好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工作，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各级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守牢发展底线，统筹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持续推动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8月7号至8号，广西海事局联合平陆运河集团、北部湾引航站、南海航保中心和拖轮公司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
1: 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一路北上，经过建设中的青年起始码道三座船闸，对运河施工船舶进行巡检，最终于8号下午抵达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海巡1003船是交通运输部配备在钦州港的首艘海区巡逻船，搭载先进的船用光电跟踪取证系统，支持全天候彩色、黑白、红外和激光四种取证模式，可实现一体化数据采集与传输。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弯曲航段、桥梁通航净空、船闸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进行实地勘验，全面检验拟于9月运河通航时同步实施的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各项条款的实操性，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
3: 此次巡航是平陆运河全线贯通后首次开展全航段巡航，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的通航环境，实船验证航标设置合理性，排查沿线通航安全风险，发掘可用应急水域，为后续制定现场监管方案提供依据，确保运河如期安全有序开通。
4: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海洋经济发展15/5规划》，从高效协同打造向海图强战略布局，产业更新构建区域特色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创新驱动加快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人海和谐维护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合作共赢形成内外联动海洋经济开放新格局，科学规范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机制等6个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任务。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和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空间布局，推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造产业海洋、科技海洋、开放海洋、生态海洋，加快海洋强区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到2030年，我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陆海交通枢纽基本建成，海洋开放合作深度拓展，海洋生态优势持续领先。根据规划提出的15/5时期海洋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到2030年，我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0%，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达7亿吨。自治区级以上涉海科技创新平台保有量达34个，培育壮大涉海高新技术企业50家，北部湾港开通集装箱航线120条。

0: 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5%，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达429.51平方公里。
1: 连日来，全区各地紧盯重点水域安全风险，通过加强巡逻值守、动态监测、科普宣教等举措，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 在这里钓鱼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要注意脚下有发现有未成年人到河边玩耍或者游泳的时候，请你向我们守江队进行举报。
0: 进入暑期，柳江河这个天然游泳场又热闹了起来。柳州市柳北区白鹿街道守江队加强值班值守，在沿江岸线开展不间断巡逻，为群众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2: 5:30就有人在白鹿码头这里进行定时值守，一直值守到晚上的7:30，不放松警惕，以防万一。
0: 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采取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组织工作人员到各村屯开展防溺水宣讲，并利用村委交流微信群、家长群，持续推送溺水警示案例与自救科普知识，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职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3: 乡里经常上门宣传，我们也认识到野外玩水的危险性，一起看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0: 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依托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他们还依托边疆智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设置高空探头、 AI 摄像头，并搭配无人机巡航等感知设备，对重点区域进行全天候动态监测。
4: 第一个，查看是否有人员在水域玩耍；第二个是查看设备是否老化，如果老化会进行更换。
0: 崇左市天等县举办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进村社区系列活动，专业教练结合野外荷塘、水库、露天水域等常见危险场景讲解溺水风险，并现场演示落水施救、心肺复苏等急救操作，
5: 让同学和家长们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了防溺水不只是防，而是要科学正确地去面对。
1: 当前各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陆续下发，针对部分学生家庭因洪涝灾害导致经济困难的情况，南宁市学生资助服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持续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便民服务，简化办理流程，确保受灾学子应助尽助，安心求学。
0: 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看到，相关部门在镇上设置了多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便民服务点，为学生及家长详细讲解办贷流程、征信知识及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针对部分因洪涝灾害导致出行不便的学生家庭，衡州市同步推出移动临时办理点，将服务延伸至群众家门口。
6: 我们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审核，当天办结。按政策标准，本专科生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全力保障受灾学生求学资金需求。
7: 办理效率很快，家庭减轻经济压力啊，然后也为求学之路提供保障嘛。
0: 在南宁市宾阳县，相关部门开设受灾学生助学贷款绿色通道专窗，安排专人提供1:1全程办贷指导，保障受灾学子高效便捷完成贷款业务办理。
8: 针对灾害造成的证件缺失问题，全面落实融缺办理机制，学生可先提交申请办理贷款，后续证件补办后上传即可，确保每一名受灾学子都能顺利入学。
0: 据了解，国家开发银行已开通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业务，在外务工家长只需使用手机在线上完成授权，学生即可现场签约。南宁市学生资助服务部门提醒，正规助学贷款办理全程免费，切勿轻信代办、陌生来电等诈骗信息，有疑问可咨询当地资助中心或就读高校。
1: 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走进桂林泉州，通过湘江之畔化使命、强军路上当先锋主题活动、新兵授枪仪式、红色主题微课精讲和我为你牺牲强军故事会等形式，引领官兵回望湘江战役烽火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砥砺新时代强军担当。官兵们还重走长征故道，实地感受当年红军将士在绝境中突围的艰难与勇毅。
9: 想着之前红军烈士他们英勇善战，然后不怕牺牲的精神，我的任务只是

0: 训练搞体能，那我也要向他们学习。
1: 希望咱们每一名同志能够把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写进咱们的日常，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的战备训练能力。
2: 通过这种红色教育，新兵在聆听或者在感受过程中，它是起到一种震撼心灵和启发人心的作用，是一种很庄重的教育。
3: 近日，南宁海关发布服务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10+24措施清单，包括10条共性支持政策和24条个性化措施，涵盖通关便利化、税收惠企、季贸风险应对、保税监管创新等企业关心关注的核心领域。通过普惠政策叠加个性化精准服务，帮助企业用足用好相关便利措施，进一步提升广西制造国际竞争力。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除四害，保健康。
6: 哎呀，我的城堡！
7: 小白，你就放过咱家的苍蝇吧。
6: 对呀，不是拍蚊子就是打苍蝇，你就不能消停一下吗？
5: 打完苍蝇，我还要抓蟑螂呢。
6: 他们跟你多大仇？
5: 你们俩不知道吗？蚊子、苍蝇、老鼠、蟑螂都会传播很多种疾病，一定得多加注意才是。
7: 那他们都能传播什么病？
5: 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等，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蟑螂可以传播痢疾、伤寒等。
6: 哇，好可怕！我们一起消灭苍蝇。
5: 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8: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台风白海豚长途奔袭而来，已经在华东沿海登陆，并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距离台风远近不同，天气大相径庭。台风云系覆盖下的区域风雨大作，外围气流下沉区则是一片晴空艳阳，热浪滚滚。咱们广西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已经持续到第四天，今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仍有34到36度，局地超37度。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最高气温将持续达到35到37度，局地超38度，请您继续做好降温防暑防晒补水的措施，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今晚到11号，晴见多云，炎热高温还是我区天气的主调，局部地方偶有阵雨雷雨洒落。12号，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云系可能影响到桂东那一带，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桂西继续是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天的高温和强烈的太阳辐射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或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10。 北部温海面未来三天天气也很稳定，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有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2: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晴，27到37摄氏度，柳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桂林多云，27到37度，梧州多云，26到36度，北海多云，29到35度，西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7到36度，钦州多云，27到36度，西北风3到4级，贵港多云，27到36度，玉林多云，27到35度，百色多云转晴，27到37度，贺州多云转晴，26到36度，河池多云，26到37度， 来宾晴，27到36度；崇左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转晴，27到37度。
1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5: 这人死了。
1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7: 水手前海星战会。
18: 他
1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值、抗倒

0: 福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2: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3: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2: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联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2: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1: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2: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6: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2: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

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财产安全。
1: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2: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2: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2: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

0: 称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1: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0: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2: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0: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3: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4: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5: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6: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5: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7: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5: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8: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5: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 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

0: 人怂了。
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2: 水手前海星战会。
3: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解粮战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
7: 死了！
8: 小兵呀，对。
9: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1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中国之命运。
1: 郭秘书，
2: 专员，你有何吩咐？
1: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批发下去。
2: 是，我马上去办。
1: 来，郭秘书。
2: 专员，您还有什么事？
1: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2: 好，知道了。
1: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闭幕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3: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古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4: 叫我说，他就成天揍蒙。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些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5: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能指派谁？咱们有四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3: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这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
5: 儿？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掉他。
6: 对，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7: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3: 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装甲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7: 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8: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7: 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3: 牙生说的对，我跟大伙说啊，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衅这个后果。
5: 那就一起灭了，
4: 对，兄弟，灭他一把。灭他呀！
3: 牙生，
7: 哎，
3: 下命令吧。
7: 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9: 是是。

0: 报告师长，说，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150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好，我2000人，打他100多人，巴掌拍蚊子。<笑>老陈，
1: 进攻，
2: 进攻吗？
0: 我的部队都听你指挥。
3: 好，参谋长，
4: 到，
3: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舰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障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4: 是。
5: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
6: 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7: 区长，区长，区长，孙玉林和陈忠正在并八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0: 区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3: 不行，要走。

0: 家一起走。锁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1: 是。
2: 是。
3: 快点，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走，快放这儿！狗子，小王，带人守住创口啊！
1: 是，
0: 只要一露头，就用枪打，
1: 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0: 好嘞。
2: 听说狄华、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0: 大家坚持住，赵振伟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3: 敌人上来了，打！上，上，快上！自由子弹，给我子弹！

0: 来，看一下。来，摁着。放下，去创口。
1: 说，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2: 喊话让他们投降。
1: 是，
2: 回来，
3: 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4: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3: 漏洞，
4: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5: 撤！撤！撤！撤！撤！撤！撤！耶！
6: 林队长，先锋小队已经解地，村外只有少量敌人，地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7: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6: 是，
5: 接着，撤，撤，撤，撤！
8: 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
9: 队长，你快看！队长，土龙是和敌人拼了吧？少司太窝囊了。
0: 不行，咱们出去了，区长怎么办？
9: 哎，还是人吗？不行，
10: 队长，他们把我的点着了。
8: 把你，
11: 媳
8: 妇，把你秘书留给我。
10: 不行，局长，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
5: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8: 快走，
10: 局长，你别，
8: 你快走！
10: 局长，你
8: 快走！
10: 你别说话了，怎么办？
9: 队长，外面打起来了，是我们的部队来了。
10: 局长，俺们有救了，俺们有救了。
12: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强生，强生，
1: 季风，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被打垮了，孙玉林和陈守正带着六七百人跑回了孙玉林的驻地，俘虏了六百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一曲怎么样？
2: 一曲很严重啊！
0: 说呀，
2: 去小队六十个人，就剩21个了。蜈蚣队、重盔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雨人牺牲了，王玉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1: 哎，季风，医生不让进。
0: 喵！
3: 这是旧仇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4: 齐峰，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守正老巢拿下。陈守正、秦朝、朱仲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3: 好，好，好，我同意，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12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五点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秦梦龙联系上，
0: 大五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3: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好，来，让过去啊！
5: 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00-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6: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5: 怎么，这就怕了？
6: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5: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6: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5: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6: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7: 别动！
0: 别动！孙玉玲、崔守正，及时投降！
8: 哎，反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0: 把枪收起来。

0: 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就是，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市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送至凌云附近的鲁南郡区医院。
3: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试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3: 好，好，马上出发。
0: 来人，快点！
2: 驾！驾！
3: 吁！撤！撤！
4: 结束了。
2: 哎，王月，
4: 我搞砸了，你别秀我。
2: 我怎么会凶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区医院，你也少说话啊。
4: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

0: 会死。
1: 不会的，军区医院有很多好大夫，还有洛生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0: 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正红了，真好看。
1: 王玉，王玉，坚持住，王玉，都停下。

0: 他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女孩，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来，
0: 小心啊，小心，来，
1: 记住手势，好，快，我来帮手势，快。

0: 报告。
1: 小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淑珍带过来了。
0: 带过来。
1: 进来。
2: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检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3: 你笨啥呀？
0: 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王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杀害抗日军民。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2: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0: 来，你仔细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2: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0: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撇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2: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0: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呀。
2: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0: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4: 是，
0: 把汉奸卖国贼陈寿章押出去，
4: 是，
0: 枪毙。
2: 张书记，
5: 张书记啊，饶命啊！手上还有一家老小子，
2: 张书记啊！

0: 不行，都想不上车。怕死你就别装了。
1: 不装了，不装了，不敢装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不知道啊。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云丽一块完蛋，这多简单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1: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
0: 不行！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儿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用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两件事。
0: 干什么？
1: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 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
0: 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2: 不帮我了？
1: 啊，也不管我了？
0: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2: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1: 李毅。
0: 走，从咱们的妇孺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1: 是。
2: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呀？
3: 你走啊！
2: 啊？

0: 什么情况？太好跑！没跑！小鱼，下手太狠了。
1: 你吃好了，哲源？
0: 吃好了。险滩的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去啊！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1: 你别跑了，慢跑前两斤街又吃了枪子儿了。
0: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1: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
2: 别惹麻烦。走吧。
0: 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头上的地里啊？
3: 这两捆儿啊，送到村西头。
4: 西头，
0: 哎，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量一圈。
4: 哦，
0: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储粪呀、电钻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5: 咱这儿，走吧。八路军，
4: 你哪有份子事儿？
0: 我部队里最守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
4: 这下来，胡娘娘这两个字念熟，俺爷的，那个叫。

0: 来，给我念，之前，
1: 之前，
0: 之前，
1: 之前，
0: 对。雷神子，那您说说“之前”是啥意思呢？
2: 啥意思？之前就是。之前，
0: 王辉你啊知不道啥意思，不行，这不叫冷的字儿。之前就是

0: 那脖子现在全都到这儿，长得好头，都瘦，算是职业掐瞎。哎，
1: 那腰尺这么少，那就明白了啊！按道理这个局限，这就是指签吧？
0: 对嘞。
1: 还有呢？还有什么？
0: 还有方线。
1: 这不，
0: 左肩章。
1: 对对对。
0: 还有呢？还有呢？
1: 凤锦亮。
0: 没错，照顾赏脸，照顾赏脸。
1: 都算，都算。
0: 知道做年了，知道少意思了，那就闹个手笔，这底下划拉划拉，我看看谁写的对。
2: 那我数针划拉划拉，我看看。我收。哎，对。哎，门口是谁呀？进来学。啊，没事，咱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走。
1: 行，好，来，大家咱俩聊，我看看。
3: 这妇女也学文化吗？
4: 这不是一件啊，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剃头班，榜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2: 张叔，哎，一个张哥的哈，别摸我头！你这孩子，走，走，走，你高点了，走，走，一，走，一，
5: 32三区李路苑，他姓李公干，放心吧。
2: 是。儿童也识字啊？这有啥？认识路条？
6: 认识。
2: 认识路条。
6: 咱们这来老奶奶都认识几个字，走，去看看。古城县民主选举通告，古城县民主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东亚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把涅槃十八岁赞成。
2: 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全局权和被全局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你们两个回去吧。
7: 是。
2: 齐峰，回来了。
7: 哎呀，家属回来了。
2: 嗯，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
7: 怎么样啊？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2: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7: 好。王玉怎么样？
2: 我走的时候，我大还没醒呢。
7: 啊，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哦，太好了。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2: 挺好的呀，我们一直都这样吗？
7: 哦，来喝点水。在路上折腾的哈，有没事啊？
2: 啊，没事。
7: 来喝点水，喝点水。嗯。先生啊，你觉着？ 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2: 好，很好。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感觉没那么疼了。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话。
1: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之队长上山采来的。
0: 秋之队长，
1: 他人呢？
0: 走了。
1: 他没说什么。
0: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1: 原来是他呀！
0: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之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2: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啊，我倒是没啥意见。
3: 好
2: 啊，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3: 你
2: 老说我粗鲁、莽。

0: 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这，我跟你说嘛，王宇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嘉诚，你要老是无道理的去妥协啊，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1: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丈夫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0: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1: 滚！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亡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前海星战会。
10: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5: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1: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2: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13: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4: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1: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15: 下面播送8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 防城港白浪翻青浪。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都坐下，咱开会了啊！现在，我代表二区选举监督小组宣布，嵩山玉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 是合格的候选人。好，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1: 陈怀忠候选人，冬雪运动3年了，你连省级同志都捏不顺了，你当村长那小无事的。
2: 现在到家放心的选宁，现在俺选宁，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真动静，识字撒钱，能做到吧？我保证能办到。过了这一冬，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3: 好，好，好。
2: 好，
3: 我给你记下来啊。
2: 老陈啊，黑暗的村儿可没少点事啊，话说别言。 你早就抓我村里说是不是佛跳了，可要也是，你一早上面批的道歉，咋的看你是村长就算了。还要是当民族了，可能就是真心会孝的孩子啊。这会儿要再选你，糊涂的可不像咱干了啊。
4: 对，
2: 我
3: 说
2: 的啊，
3: 我怎么干？
2: 俺家的三亲六故被听见了吧？有上千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事儿。
5: 俺就是天天包公，啊，谁都糊涂不客气，啊，行吧，媳妇，你说你想当村长，比情况正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咋
6: 信我？啊，
5: 这么说吧，刚才恁大爷给我说的这个老城里2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4年的私塾。 啊，而且啊，我是老职员，这样，我无能无名，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保准公道，是吧？哎，咱村里的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是吧？所以，将来俺欺负能干好啊，准没错。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个村里一人一棵都悬冲长的。
0: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1: 谢谢，是是是，那我给你一个。来，
0: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0: 齐峰，齐峰，
1: 哎，在这儿呢。
0: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啊，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于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子落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2: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玉梅去依然被选上。
2: 你不是说这都是你预料的事吗？
0: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2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3: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4: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
3: 呀？你别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4: 连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3: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转
5: 守正啊！
4: 哎呀，靳老啊，
5: 我来看看你。
4: 你可算来了。哎，救救我，救守正一命啊。
5: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4: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呢。
5: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宽大处理。
4: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6: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
5: 啊，我给你带来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4: 靳老，靳老，靳老，我都是为了党国。
7: 怎么会这样？
4: 怎么会这样？
8: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叨叨了。静一静。现在我代表故城县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应当选举人员235人，迟到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和这睡吧。
1: 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0: 这还有声音卡？你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1: 我让你去！
0: 陈先生，你去！别冲动了，陈先生，
1: 去！
0: 陈先生，哎，你别去呀！
1: 怎么了？你
0: 啊，去！我去！
1: 去！
0: 我去！
1: 去！

0: 们又是为什么吗？
1: 你看有多少票
2: 啊？你看董老师的票，
3: 是，你看那些正字。
4: 你看，
5: 对呀，
4: 我去吧，
5: 这什么时候你们俩结婚？他们都给我们投的呢。啊，
6: 静一静啊，静静。我宣布，故城县协章民主选举结果，庄继峰同志，1203票。高票当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静一静啊！下面请庄继峰同志给大家伙儿讲一讲。不错啊，大家伙儿拉拉帮了啊！
7: 哎呀，
8: 都坐，
7: 乡亲们，当选故城县的县长，这是故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故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故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9: 陈先生，学生了。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全院学生了，庄县长全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

0: 嘉诚，这后边敌地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围困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缴获敌人这四门迫击炮，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防炸药啊，威力很大。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讨上一两个平射炮，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远程硬炮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母，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换，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报告，怎么了，李爷？哎，
3: 政委，支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俺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吧。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切见谅，
1: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扭扭捏捏，你像大姑娘。
1: 哎，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1: 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
3: 啊，行，
0: 就在这里谈
1: 啊。哎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1: 啊，
0: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5: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啊，哎，说几句私人的话题。
5: 私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私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5: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0: 好，很好。跟

0: 那从这事彻底结束了啊！嗯，好，嗯，哎，你属什么呢？属牛啊！属牛
1: 不小了，你也不小了，
0: 你别管我，我现在说你死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1: 行，
0: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准姐夫，
0: 嗯，
1: 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看，你为我和朱明的事操了多少心啊！ 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呀，是不是？哎，你说的时候，我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他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茂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
1: 嗯。
0: 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 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介，你笑什么？怎么了？那我就跟你跟朱梅说吧。啊。
1: 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2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1: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玉，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1: 我保密。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
0: 啊？
1: 郑前夫，我真不能说，我。我是胆小死，人家都不知道，这都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0: 怎么还是个胆小死啊？
1: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怎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真，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说我还喝水压一压我。
1: 喂呀呀！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2: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呀？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哎呦我的亲娘啊！
0: 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何必回来算计我？你真是病得不轻呀，王玉！啊，什么两个多大？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我输了血。嗯，
3: 他输血啊！
0: 王玉，
3: 我对你的看法啊，
0: 你说，你，哎呀，你这很好，
2: 我对你的看法更好，
0: 我出去转一转去。

0: 局长，你看，前面就到了呀。局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饷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
1: 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通顺畅吧，百姓们都爱用。哎，
0: 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胶东。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还得继续努力。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1: 哎，
0: 还有事儿啊？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您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季状元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儿。
1: 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儿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0: 这庄奇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
1: 进。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0: 来了，刘竹明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看你这满脸的官司啊，不服气？
2: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0: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2: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0: 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您自己啊！
2: 哎呀，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0: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你答应了？
2: 嗯。
0: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2: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朱梅，
1: 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0: 我
1: 这求婚一点都不浪漫。
0: 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你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答应我呗。
1: 说的都挺好
0: 啊，
1: 就有一点不对。
0: 哎，你说，你说哪块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庄奇峰的纠错日。
1: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哪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0: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1: 傻子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你答应了。哎呀，太好了，朱梅，你看，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1: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0: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那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这不是想到俺爹俺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1: 你还不改口？
0: 改什么？啊！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嗯，朱梅，
1: 哎，
0: 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
1: 我一包忘带了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写了这一段。刘备，还是看你高兴的，你帮我念呀。
2: 啊，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1943年的战事总结，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哎，
2: 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你看，就是这个房啊。哎，政委来了，
1: 哎，师傅，
0: 夏生啊，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2: 充亮了，这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还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交通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3: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3: 是。
4: 全体集合，预定科目，继续训练。快。
1: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5: 快，司令。
1: 政委，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3: 好。给我看齐，
6: 周围好，
3: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6: 周围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疯了呢！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6: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军区军分区的三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宗盛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啊，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哎
0: 呀，太好了，欢迎你啊，宗盛同志，你可要给我们铁锦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6: 保证完成任务。
3: 摆正。
7: 政委又缝衣服呢。啊，
0: 我缝你给我缝啊！
7: 来，俺来帮你缝。
0: 哎，别，我信不着你。
7: 我
0: 不用。有事啊？
7: 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
7: 哎，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桥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8: 下连队。
7: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

你这个事情多杀几个鬼子呀！好，我同意。你下去，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0: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啊
1: 不是啊。
0: 你说什么岗位啊？
1: 不是来了拼射炮吗？啊，俺想去炮板，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0: 你想的副排长不当，想当一名战士？
1: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甲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
0: 好，我同意。
1: 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0: 小吕，
1: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0: 我信。局长，
2: 怎么了？
0: 你看，谁来了？
3: 王玉。
4: 竹梅，
5: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
4: 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家山练出来的，是不是？
5: 什么呀？你快坐。
4: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庄启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啊，
6: 有公事儿，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
4: 我没拆。

0: 怎么了？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1: 写什么了呀？
0: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0: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0: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0: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0: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家胜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一二三，
3: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再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
3: 了，一、二、三，好，四。
4: 向下，
3: 大家先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啊，举报。政府工作会开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3: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
3: 嗯，
5: 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3: 没事，我能应付啊，让他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0: 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0: 哎呀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
1: 你过来。
2: 已经很正了。你报告都得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贬死我呀？
0: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啊。
1: 首长，我还脚掌呢，你这换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这个钻石上面没，
0: 来，
1: 好好好，
0: 就
1: 钻石上面没品，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0: 首长，说完了，梁浩然，我来。
1: 你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说就太稀疏了。
12: 政委，三阿哥，跟他没什么真正好讲的。
11: 我他妈弄死他！我要你的官职！
12: 政委，赶紧杀了他！他就是个畜生！杀了他！
13: 哎，新娘子上。

0: 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8: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9: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0: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7: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7: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7: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0: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锦纹样。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

0: 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1: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2: Hyperspace， 这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就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个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之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4: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5: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的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4: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5: 对对对，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对，
6: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是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4: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7: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reed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4: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啊，我们一起加油。
6: 啊，
8: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9: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啊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10: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8: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

0: 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5: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6: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7: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4: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不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

0: 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1: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Mission 2，
0: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2: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1: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3: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0: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Create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 2D 早茶类的贵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4: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4: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了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5: 这团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哦，
4: 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5: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 Mission

桂北暗宴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别逼我。
1: 你这个不孝子，你敢？
0: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这个家再吵就散了。
1: 把刀放下，给我滚出去。
2: 我出去打探一下，你们等我消息。
3: 哎，城西码头右转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

0: 星际威武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
1: 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2: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副本升级成常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0: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2: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2: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1: 对的。
0: 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
1: 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星际威武将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星际威武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4: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3: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

0: 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了。
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杰，海星战会。
5: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他们要是再来，马上抓住他们。
1: 明白。
2: 罗晴轩，难道他也是共产党？怪不得他经常偷偷摸摸进他爸爸的书房。最终是怎么说的？
3: 这司老头看样子是要把被子传给董海梅了。哎，这到嘴边的肥肉都能飞了，真冤！ 无毒不丈夫，鞍前出长出的绊子。二当家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吧，风险太大，搭上命真不值得。
4: 自家的地盘，你怕什么？
3: 再说了，外边有前处长配合砸堂子，
4: 这个时候你可别给我怂啊！
3: 事成之后，你就是二当家了。

0: 安娜，煎药呢？
1: 是啊，小王姐。啊，你不是买布料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啊，我不是怕你们着急吗？哎，对了，安娜，你是喜欢翡翠绿的还是玫瑰红的？喜欢龙凤呈祥的还是百花盛开的？
1: 我哪里懂这些？
0: 我告诉你啊，那可都是上好的苏绣，可紧俏了，下次都不敢保证还能有。要是海妹看见了，那肯定会抢的呀。安娜，你看看你，身材这么好，要是穿上旗袍啊，肯定特别好看。要不你先选？
1: 可是我这还熬着药呢。
0: 这样，你去添点水，然后把盖儿再盖严一点。待会儿五嫂就回来了。
1: 好吧。

0: 那咱们就先去吧。
1: 好，那咱们走吧。
0: 好的，
1: 走。
0: 哎，等等，我跟你说，可好。

0: 我没事了啊，你一定要挺住啊，爸，爸。
1: 女儿啊，
0: 我在。
1: 爸不行了，弟兄们都。

0: 关事儿的都在呢。
1: 吴嫂，药呢？熬好了，在炉子上温着呢。你快拿过来啊！
2: 好好好。
1: 啊，没事的，我跟你说，关二爷的药挺神的，你喝了肯定就会好起来啊！你放心吧，没事的啊，爸。
2: 弟兄们。
3: 我董真善的面纹上去，去辅佐他。阿婆，豪哥的门，只剩下去。
2: 朵颜，
3: 您放心，我们一定像辅佐您一样，辅佐小姐。
2: 好，小郎在此。

0: 真凶帮你报仇的，杜爷，你死的好冤呐！谁这么黑心来这儿给杜爷下毒？太坏了！杜爷死的很蹊跷，有人在药里下了毒，这个凶手一定还在董公馆。抓住真凶，把他五马分尸了！
1: 对，千刀万剐了他！
2: 对，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3: 王凤凯，你别装了。
1: 下毒的人就是你，
0: 杜开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凭什么说是我杀了窦爷的？这个你心里最清楚吧？
1: 来人，把方文凯拿下！慢着，事儿还没查清楚呢，什么时候你还替他开脱？
0: 给我闭嘴！我爸刚走，你们就在这儿吵他亲近是吗？都给我滚出去！

0: 爸，爸，爸。
1: 杜黑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方大哥害死我爹的？
2: 这事实不就明摆着呢吗？钥匙他方孟凯带进来的。
3: 没错，钥匙我从关二爷那带来的。难不成你还怀疑关二爷吗？
2: 关二爷是我们的前辈，我肯定不会怀疑。我怀疑你方孟凯在药里动了手脚。
3: 你有没有亲眼看见我往药里下毒啊？啊？

0: 我把药拿来之后，给了海妹，海妹给了安娜，最后是吴嫂给端上来的。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有嫌疑了。
1: 那我问你，你跑到舵爷的屋里干嘛去？当着大伙的面，你倒是说说舵爷是怎么给你轰出来的？
0: 有这回事吗？海妹，我去找舵爷，你是知道的，他不是轰我，是让我当心刺客。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狡辩，依我看，你是去舵爷屋里威胁他，结果没成，软的不行，来硬的，下狠手杀了他。
0: 杜黑虎，舵爷是谁害死的？你心知肚明，少在这栽赃陷害。
1: 杜黑虎，你说的这些，有谁能够证明？
3: 吴嫂。
4: 方孟凯被老爷子赶出来的时候，吴嫂正端着粥准备进去，老爷子一喊，吓得吴嫂把粥洒了一地。
2: 吴嫂，小姐，我在，有这回事吗？
4: 是，我端着粥刚想进屋，就听见老爷吼了一声，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快走。”
5: 海妹，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该说的我也都说完了，最后我再说一句：老爷，尸骨未寒，别让他死不瞑目。没错，必须替总舵主报仇，把杀人凶手抓出来！
6: 抓出来！抓出来！抓出来！抓出来！抓出来！
2: 闭嘴！马老去，
7: 在。
2: 你去请个仵作回来。
8: 我要验验我爸中的是什么毒。我不相信方大哥会害死我爸。在场的每一个人，我都要审。我一定会找出这个真凶。
1: 好，都审，都审审。舵爷，
9: 给我们做主啊！舵爷，给我们做主啊！
2: 你这是怎么了？舵爷，
1: 三儿，别怕，老舵爷已经走了。
2: 现在海妹是怎么新的总舵主？有什么话呀？跟她说。
8: 替我们做主啊！活不长了。
7: 老舵爷，你怎么走的这么早啊？没人给我们做主。
8: 行了，别哭闹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赶紧说。
7: 我们的堂口和城南的吴家堂口都被共产党砸了，还死了两个弟兄，还望我们跑得快，要不就见不到总舵主了。
2: 谁干的？
8: 共产党。
7: 这位兄弟。
2: 你们看清楚了吗？
8: 他们自己说是共产党，还到处贴这个。
7: 共产党宣言，
1: 海妹，这共产党是要跟咱们袍哥宣战呐！
7: 杜海虎，你少在这煽风点火。海妹，这摆明了就是国民党在栽赃陷害啊！
2: 对呀，早就走，没人陪我们做主，
10: 人活不下去了。
2: 行了，我来人，二姐，把方孟凯给我绑了。怎么？
7: 海妹，海妹，
2: 你冷静点，你不能伤了他们的当。你别提他们的，海妹。
10: 海妹，天文镜，事情还没搞清楚，你不能把方孟凯抓起来。
2: 我没有办法冷静，我早就知道你们国共双方都在绕我们袍哥。
10: 国民党砸了我们几个堂口，你们共产党会干看着。你们先是害死我爹，现在要伤我兄弟，你们这是侵害我们全体袍哥的利益，就跟我董海妹有不共戴天的仇人。
7: 海妹，你这是中了国民党的奸计，是要会大事的。
2: 方孟凯，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利用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你的感情，对吗？
10: 你从一开始就是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吗？我真是瞎了眼，我瞎了眼！董
1: 海妹，你是瞎了眼，你不光是瞎了眼，还鬼迷心窍，你居然能相信杜黑虎的话！
10: 哎哎哎，
1: 怎么又往我身上扯呢？
10: 杜黑虎能杀自己袍哥兄弟吗？他哪来你们的传单？
1: 就是，海妹，这时候你可不能听这小子的。你对他越是爱，他越反过来骗你。现在舵爷被他给害了，咱的地盘也被他给占了。
0: 今儿你要是不处置他，怎么给我们这些袍哥兄弟一个交代呀？
1: 对
2: 对，给个交代，
1: 交代。
3: 好，赌黑虎，
0: 在
3: 召开公堂大会，我要用方孟凯的人头祭奠我的父亲和死去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0: 好嘞，
4: 赌主应不应？
5: 赌主应不应？

0: 舵主把袍哥龙头老大的舵位传给了我。今天，当着仁义礼智信各堂老大的面，我董海媚盟誓，绝对不会辜负父亲对我的厚望。牢记祖训，重正袍哥。
1: 好。

0: 今天我就要把杀人凶手方孟凯斩首，为我的父亲和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 杀死方孟凯，为舵爷报仇，为兄弟们报仇。
2: 报仇！
3: 报仇！
4: 报仇！
5: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8: 报仇！
9: 报仇！
10: 多海妹，你这么做是亲者痛，仇者快，你简直是糊涂透顶。
11: 方孟凯，
12: 你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臭硬，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0: 杜海虎，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告诉你，老子就是做鬼了也不会放过你。
0: 方孟凯，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我赏你这碗酒，送你上路。
10: 用不着，杜海妹，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杀害你父亲，共产党也绝对没有砸你们袍哥的堂口，你是要后悔的。
0: 你不喝，我替你喝。斩！
10: 东海妹，我死了没关系，但是你一直往这个邪路上走，你要让所有的袍哥往绝路上走。
0: 斩！
12: 快快快点斩啊！
13: 刀下来！
0: 滚让开！
14: 关二爷，
0: 你怎么来了？
10: 海妹啊，我再不来，方孟凯就成你的刀下鬼了。
0: 那是他罪有应得。
10: 海妹，你错把好人当坏人了，你简直是瞎眼了。
0: 关二爷，你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用当说客。方孟凯，我今天必须斩。
10: 你
15: 好，杜海妹，你有本事是不是？冲我来啊！怎么着，得不到孟凯就要杀了他是不是？心够毒的。
0: 方孟凯毒死了我的父亲，残害我袍哥的弟兄，我必须得报仇。
15: 就算他杀了你父亲，残害了你袍哥弟兄，那也可以报官府来审他。你私设公堂犯法，知不知道？
0: 在这儿，我就是天王老子，我就是法。
15: 好，来，那你先斩了我吧，动手。我告诉你，董海妹，既然要斩一起斩，要走一起走。
16: 把这儿给我守住了啊，等我命令行事。
17: 明白了，你们先跟我走。
10: 海妹，罗群轩是罗文昌的女儿，你要是敢动她，罗文昌敢血洗董公馆的。
0: 我管他是谁，今天我必须给我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18: 我知道是谁下的毒，我知道是谁下的毒。
0: 是潘龙飞，我亲眼看见的。

0: 方孟凯说话，不能信他。对，这个时候可不能胡说八道啊！潘龙飞那对舵爷是忠心耿耿，他怎么能杀死舵爷呢？
1: 他一个下人，又是从方家逃过来，当然是向着方孟凯说话。
2: 我没有瞎说，他往药罐里下药，给我看见了，我阻止他，他把我打晕了，把我扔到了杂货间。你没有想到吧？我没死。
3: 潘龙飞，
4: 原来是你龟儿子干的，我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潘龙飞，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为什么？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5: 林峰，你带一组从东边打，陈鹏，你带二组从西边打，我从正面，动作要快要猛，绝不能让敌人血洗了董公馆，明白吗？
6: 明白，明白。
5: 行动，走走走走。
7: 我的组织是共党。
2: 你也是共产党？
7: 我就是潜伏在袍哥中的卧底，是共党派我来捣毁你们袍哥的。堂口是我们砸的，标语也是我们贴的，老子敢做敢当。
3: 潘龙飞，你少在这颠倒黑白，共产党不会有你这种败类。
8: 哎呦，海妹，这共产党可太阴险了啊！这潘龙飞可就是睡在我身边的一条狼啊！来人，把这共产党都给我抓起来！
3: 二等将，
9: 说吧，咱们是三个好一点。
2: 秦老祖，你来干什么？
10: 把枪放下。
7: 别误会，
10: 我听说董公馆有共党滋事，我是来帮董小姐抓共党的。
2: 秦耀祖，这是我袍哥的家事，你算老几？给我滚！
10: 没错，这是你们家事，但是我们司令女儿在这儿，我要保护她的安全。
2: 陈耀祖，我告诉你，我用不着你管，给我滚回家去。
10: 好，请问既然两位漂亮的女士都让我滚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们所有董公馆的人啊，你们休想踏出你们大门一步。
3: 金军，你先回去吧。等事态平息了，我们老地方见。
11: 你好，那你先注意安全。
2: 秦耀祖，少废话，我跟你回家。
10: 保护小姐。
12: 是。
13: 海梅，我去盯着。
3: 把枪给我！

0: 撤！撤！你真的是共产党？
1: ！
2: 你
1: 放开我！
0: 快撤！
3: 走啊！快走！
0: 开枪吧！
3: 处座，把他带走。

0: 老板，那个女孩呢？被特务抓上车带走了。
1: 她没受伤吧？差一点，那个东西在她手腕边的冒烟了，后来被人抢来扔了。
0: 看来罗小姐没事啊。
1: 放心上，罗小姐的爸爸是警北司令的，监妖组是把她抓走，那倒也不敢把她怎么样。
2: 海妹，你怎么还执迷不悟？
3: 方文凯，你还要狗胆回来？东海妹，你怎么人要不分是非不变吗？要不这样吧，你先打死我好了，你给我走开！
1: 你谁呀？我打死你干嘛？
3: 海妹，
2: 曲姨其实是你的亲生母亲。
3: 亲生母亲。 我现在又多出来个亲生母亲，她投靠我们家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跑来当我母亲。哦，我知道了，你也是共产党吧？为了达到目的，就跑来认我当女儿是吗？你们共产党真是不择手段呢！
4: 东海妹，你可以不认我。 但是你不能污蔑共产党，不光我是共产党，关二爷是共产党，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共产党。你闭嘴！我的父亲只有一个人，就是董振山。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父亲，我更不会有你这样的母亲。那我问你，你的左脚脚底心。 是不是长了三颗痣？红颜色的，和米粒儿一样大。我告诉你，那是娘胎里带出来的。那又怎么样？
3: 我爹他狼崽子，我在狼窝里长大的。你现在想认我，我告诉你，晚了。董海妹，究竟有多少人的鲜血才能擦亮你的眼睛？今天。 就用你妈的鲜血来告诉你，狼崽子也是娘生的，
2: 曲姨。

啊，菊姨，你冷静一点。董海妹，你为了报仇，居然不惜伤害生你养你的亲娘，这就是你所谓的仁至理性吗？我看你是有狼心没人性。

叫陈天柱，是中共雾都地下党的区委书记，我永远忘不了20年前的那个悲惨的夜晚，你爸爸和区委的几个区委委员在我们家里开会。

在这还是走吧，不然来不及了。我说老爸，你快来吧！爸！救命啊！救命啊！哈哈哈哈哈！

0: 天晚上，我从后窗里跳出来之后，没跑多久，我就摔倒昏死过去了。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是董振山把你抱走的。他躲过了罗文昌这帮人的追杀。那天晚上，要不是方静斋抱着危险打开窗户，我们母女俩就葬身火海了。是董振山把你抚养成人，要不你也许就活不到今天了。他们俩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了。
1: 罗文昌这么狠毒，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他是为了升官发财，他踩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往上爬。
1: 既然你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认我？
0: 我做梦都想认你，可是我不能，我也不敢。要是罗文昌这帮人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后代，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会给你带来灾难的，也会连累董振山和其他的人。
1: 妈，安培。

你爷爷，还有你奶奶，都是罗文昌这帮人害的。这血海深仇，你不能忘记，一定要给他们报仇。

0: 萱萱，本来你是可以在家享清闲的，但是你偏偏选择了这条路，也只能让你受委屈了。
1: 没什么好委屈的。
2: 罗清轩，这里进来容易出去难。
1: 既然进来了，我就没打算出去。

0: 这些都是为了救我，才被捕的。
1: 江南已经汇报过了，秦轩不光救你，还有行动队的同志们。老杨，孟凯，秦轩被关在救援监狱，具体情况还在那里。
2: 老杨，我请求马上组织营救。
1: 情况还没搞清，怎么救？
2: 孟凯，你不用太担心，有罗文昌这个保护伞在，至少目前。
1: 秦轩还是安全的，孟凯，你要尽快回董公馆去，趁热打铁，把董海妹争取过来。秦轩一定要营救。江南，
0: 哎，
1: 你马上带人侦查监狱周边的情况。
0: 好的，我去。

0: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

0: 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3: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执行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 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四，咱们灌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谢谢郝主任。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2: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0: 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脱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脱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三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2: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五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

0: 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冠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2: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0: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3: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地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0: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

0: 我怀疑那些机密文件丢失都跟他有关。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0: 过去罗清轩对我也不错，现在是职责所在，想想他的表现也超出了一个进步青年所为。原来也只是怀疑，现在算是证实了。
1: 罗清轩啊，太可惜了。哦，对了，专员，那司令那边我们怎么交代？
0: 你把资料给我整理出来，今天晚上就送给他看，其他的明天再跟他说。
1: 是。

0: 哭，不哭啊。那姑姑问你，爸爸去哪儿了？
1: 是爸爸带我来的，后来他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2: 行了，赶紧走吧。
0: 晶晶，你听话，你在这儿好好待着，等着姑姑，姑姑一定会想办法过来救你的，好不好？
1: 好。
0: 乖啊，知道吗？
3: 哎，赶紧走了，走了，赶紧走了，
2: 快点。
0: 乖啊。姑姑啊，
4: 老爷你别这样，你这样会把我吓坏的。
5: 万万没想到萱萱竟然是共党分子，我们家的内鬼，我们像傻子一样被蒙在了鼓里。你说共产党他哪来的那么大魔力啊，把我一个警备司令的女儿都给赤化了。
4: 你别想那么多了，管她什么党呢，你就想着萱萱是你的女儿，她是罗家唯一的后代，想这些就好了。起来，起来，你快起来把萱萱带回来嘛。
5: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是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
4: 在雾都这个地方，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呢？
6: 今非昔比，
5: 我头上有紧箍咒了。
4: 你说的是江豚？那个江豚像幽灵似的，时有时无的，你怕他干嘛呀？
5: 你呀，就知道吃斋念佛。我告诉你吧，江豚他掐着我的命门，勒着我的喉咙，随时都可能把我的皮扒掉。
4: 那你女儿不管呢？啊，你就不管女儿了？我告诉你啊，萱萱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我，哎
5: 呀，好了好了好了，明天我亲自去找她，给她求求情，让她开开恩。
4: 真有江豚这个人啊。

爹，您对女儿恩重如山，你放心吧，女儿一定会掌管好袍哥，把仁义礼智信发扬光大。嗯。

弟兄们，我的父亲死了，他是被罗恩昌的走狗杜黑虎一伙给害死的。我还差点上了他们的当，把好人当成坏人。现在我当家，不愿意跟我的，尽管开路；愿意留下的，我们歃血结盟。

0: 我们要将这个东海妹先干为敬。
1: 我马老七坚决拥戴海妹总舵主。
2: 我带领五个堂口拥戴海妹做总舵主。好。
3: 安娜，你不在帮，不能喝。我跟小姐出生入死的，你能喝？
4: 我也能喝。好，是条汉子。方大哥，这杯我敬你，希望你带领我们袍哥走向正道。谢谢海妹，谢谢弟兄们。
3: 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断，众人划桨开大船。我董海妹少不更事，还希望各位长辈和兄弟们扶持。以后集体意识，表决决策，避免再犯糊涂。冤有头，债有主，罗文昌、钱耀祖、杜黑虎，才是我们袍哥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要调转枪口。
4: 向敌人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开战！可是敌强我弱，舵主有什么打算吗？这位方大哥就是我们的军师，我现在请他跟大家说说。弟兄们，孙子曰。
5: 善用兵者，必其锐气，击其堕归。我们就从罗文昌的军需后勤开始入手。今天晚上来他个火烧连营，
1: 那没问题啊。这个咱在行啊，
6: 有吃有喝，干！
7: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请进。
1: 全职人员，早早。
0: 什么司令啊？这么早，请坐。
1: 啊，好好好好。哎呀，一大早就忙啊。那个，我有个事儿。
0: 你是为了轩轩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小婉啊，咱们俩夫妻一场。你看轩轩一直很尊敬你，一口一个卢姨叫着，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0: 罗司令，老爷，我倒要是问问你，你女儿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察觉，你带回去的情报是白送的还是钓鱼的？
1: 轩轩他毕竟有挽回的余地啊。
0: 你打算怎么挽回？
1: 那个，我想把轩轩接出来跟他谈一谈。你看，我替他写好了一个自首书，他脱离了共产党，求您高抬贵手。
0: 很好，他只要在上面签字，并且登报声明和共产党再无瓜葛，
1: 好的，
0: 我就马上还他自由。
1: 好，谢谢谢谢，我这就去接轩轩啊。
0: 慢着，我看罗司令直接到牢里去跟他谈，效果可能会更好。
1: 你让我一个中将司令去探监？
0: 让中将司令去探监是有点低。

0: 你看的是你的女儿，现在的战况你不是不知道。我军节节败退，雾都快要守不住了，实行蓝烟计划迫在眉睫，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女儿身上。你马上去策反他，否则我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1: 卢小婉。 我求求你，行不行？
0: 武松，请吧。

等雾都已解放，我们马上就结婚。到那个时候，再也不用分开，永远在一起。就让这片树叶做我们的定情信物吧。嗯。

0: 你说你分我，那外边等着。哥，其实妈看看你，她没打你，也没打你啊。我还有我爸呢，没人敢打我。妈担心坏了，在这个地方受委屈了，饿了没有？哎，别说，还真饿。来，妈给你带了好多好吃，这么晚了。
1: 同志，先要把正事办了。
0: 沈月，有什么话要对爸说吗？啊，老爸，你堂堂中将司令来自己管辖的监狱探望共产党女儿，明天肯定得上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吧？
1: 沈月，你是我们的女儿，你现在被关在这里，老爸的心都要碎了。我真不明白，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出现你这么一个共党分子？你才25岁啊，就被共党赤化的无可救药了吗？这些还不是拜您所赐吗？你什么意思啊？这话？是您送我去上学读书。
2: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精忠报国，什么是民族大义，是您让我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纵情报，学会了怎么跟敌人周旋，也是您反目为仇、滥杀无辜，让我对您慢慢从敬佩产生了反感。
1: 这么说，你的今天都是我造成的？哼，我罗文昌一生出入帮会，效忠党国。
2: 我敬畏共产党养了个女儿，
3: 我是读了马列主义才知道的，什么是信仰，怎么辨清方向，是我无数的同志们用鲜血教育我，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你不要给我讲什么信仰主义好不好啊？爸告诉你，人活着最重要，先把命保住啊！沈月，来。
0: 爸，再想办法把你弄出去，啊！雪雪，没有命，你什么事都干不成啊！来，把这个自首书签了，其他事情爸爸来办，好不好？来，签了啊！爸，你们是不是不孝顺了？嗯。
4: 我这样日子就想这没打算回来出去。
0: 谢谢，你不要这么说，谢谢。听爸妈的，听爸爸的，你把字签了好不好？听话，再签了以后，爸爸妈妈马上就让你去美国、去德国、去法国，去哪个国家都行，你挑一个啊！然后过两年，爸妈再投奔你，我们三个一起过幸福生活，成吗？
5: 妈，这根本就不是随便签个字的事儿。
1: 我爸让我干什么呀？他让我出卖灵魂，出卖良心，我死都不会签的。
5: 够了。
1: 你想当烈士，我们不想没有女儿啊！沈月，你就当老爸，我求你好不好？我求你把这个签了，行不行？
0: 求求你了，沈月啊！ 自首的书，我自的什么手啊？我毁的什么过呀，爸？在我们这个家里最应该悔过的人是你吧？你这么多年跟着你们的蒋总裁，你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你犯了多少不义之财？
1: 你一派胡言！你不要说了。
0: 爸，蒋家王朝马上就要灭亡了。
1: 你醒醒吧，雪雪。我老实告诉你，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悬崖勒马，悔过自新，还有一……爸不想说了。我，你现在告诉我，你究竟走哪一条路？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凤芝，我们走。你等等等等，你让我再劝劝他，你让我再劝劝他，我求你了啊！我再劝劝他，谢谢，谢谢，谢谢，妈妈的闺女儿，谢谢，你不能拿命跟你爸置气，谢谢啊！ 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儿，我们都非常非常爱你。你看，你长大了，懂事了，是不是？你应该知道父母亲的用心良苦，对不对啊？别哭，妈。你这是干什么？
1: 没有妈妈，你能把爸养老送终吗？姐姐，你别这么说，你别这么说，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妈我也不活了，姐姐。你妈已经去，你把字切了好不好？你就替你爸这一次花，妈求你了，妈求你了。
0: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以后照顾好自己。

0: 妈，我听听，不听，我不听。妈，还有一个办法，妈还有一个办法，你马上嫁给秦耀祖，秦耀祖他是保密局的，你嫁给他，兴许能活命啊！再说了，秦耀祖一直对你都非常好，咱嫁给他也不亏。
1: 妈，你出来都是什么主意呀？
0: 让我结婚也可以啊，那有条件。说，行，你说你啥子条件？

0: 我都答应你，你把方梦凯找回来，除了方梦凯，我谁都不嫁。
1: 锦斌，不是，走！
0: 我没这一个女儿，走！锦斌，小翠，小翠，你赶快去董公馆找方梦凯，告诉他晶晶在这儿。
1: 我不敢。
0: 不行啊，小翠，晶晶还是个孩子，我求求你救救她吧，好不好？
2: 老天爷还下上雨了，小周，周全，我女儿好像要在你这儿待些日子了，你给我好生照顾。啊，
3: 您放心，穆司令，
2: 我这干了十几年，还是个上尉，我就
3: 是什么，
2: 属下干了十几年，那还是个上尉啊。
3: 下午啊，让你们检狱长把升职报告拿过来，我签了字，你就是少校了，条件只有一个，照顾好我女儿。
2: 司令放心，小姐要是调一根好嘛，您亲自枪毙我。周全，麻烦你给我女儿做点好吃的，可以吗？哎呦，
3: 她喜欢吃红油抄手、麻辣烫，还有牛奶。这您放心，属下这点权利那还是有的。这样，我请那望江楼的厨子来做，您看怎么样？不过。
2: 您知道，属下这一个月的薪水，他请不了几顿，我这捉襟见肘啊！我实在是，
0: 你先拿着，要不够的话，我让人送来。
2: 够，这多了，这都。
3: 您
2: 放心，小姐有任何的需求，我亲自上门向您汇报去。
0: 那就拜托了。
3: 您放心，您慢走啊，太太。

0: 这里就是钢铁厂的下方，重要目标的几个涵洞呢，我们都找到了。
1: 这要归功于宋专员，要不是他花了草图，我也找不到这些地方。
0: 你的意思，要是拿不到疏浚图的话，就炸局部？
1: 这回算你聪明，找到一个洞就炸一个洞。栾烟计划照样实施，我们再到那边看看。

0: 怎么就这几包炸药？一共就收集了几百包炸药，团长说有几百个动药用，每个洞只能分几包。这能干什么？连洞都炸不毁，还能炸地面目标？
1: 江屯先生，根据我们安插的引线报告呢，工兵团人心浮动，军官的抵触情绪很大，这团长江大雷啊是公开跟你对着干。
0: 哦，其他部队有没有什么异动？
1: 有，警备一团。
2: 他们都是徐子健的老部下，另外两个团的军官呢，也是在图谋不轨。
3: 你派人到各部队给我盯紧点，发现什么异动，马上回来报告。
2: 是。
3: 去吧。
2: 按照目前这进度，一个月也完成不了任务。看来各位都是在磨洋工。江屯说过了，违抗军令者。
4: 啥无赦！放他娘个屁！这种伤天害理、死了都会被人踹三脚的事儿，我们能干吗？
5: 让我去用炸药炸场子，炸死自己的亲生父母，你愿意干？你干，反正我不干。
6: 说的对，谁干谁就是孙子。
7: 想让我们当炮灰，门儿都没有！
8: 别怪兄弟我不给你面子拆你台。
4: 我现在就请假。你请假干啥？我回去接我的父亲母亲呢。啊，他们都快被炸死了。兄弟，我好歹南征北战二十多年，我可不想最后留一个千古骂名了。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时候，谁也不许开小差。
4: 团长，大家都是兄弟，你就别卖狗皮膏药了。要不是你在这坐镇，我早就不干了。
2: 在座的各位弟兄，都是跟着我江大雷转战南北的，不管是打锦州，还是武汉大会战，那小日本怎么样？气焰够嚣张的，可结果呢？不照样是被咱们工兵团打得嗷嗷直叫吗？那仗打起来，那才叫痛快呢。可这次情况不同了，让我们回到雾都。
9: 毁掉我们的家，害死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这仗谁愿意打呀？谁愿意打？谁就是狗娘养的？
10: 反正我不干啊！
11: 我也不干，
12: 你们都不干。
10: 大雷啊，什么事儿？
9: 副司令，我这里都炸开锅了，我担心再这么闹下去，非出大事不可。您快想想办法啊！
10: 大雷，这个时候。 军心一定要稳住，晚上到我家里再说。
13: 是，我知道了。

0: 喂，哦，姐姐，你说什么？好好，你先别急，别哭啊，我马上过来。
1: 别哭了，别哭了，你别哭了，行不行啊？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
2: 罗文成，你能狠得下心？萱萱她是我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都怨你，秦耀祖对萱萱那么好，你要同意的话，能有今天吗？
1: 我告诉你吧，萱萱要是嫁给钱耀祖这种小人呢，她就不是我女儿了。现在不是萱萱嫁给谁不嫁给谁的事儿，是能不能保住命的事儿了。
2: 我女儿的命都保不住了，啊！我女儿的命都保不住了。
1: 萱萱铁了心了，劝劝姐姐，好好劝劝她。
0: 姐姐，先别急，事情已经出了，我们会想办法的，别哭啊。
2: 子健呢？你姐夫不管，你可得想想办法啊。子健，萱萱才25岁。你这个当舅舅的不能见死不救，知道吗？啊！
0: 姐，这样，明天我去监狱，我去看看萱萱啊。
2: 子健，姐和萱萱下半辈子都靠你了啊！
0: 放心吧，不哭了，不哭了啊！
3: 周看守长，哎呦！
4: 王队长，
3: 过得挺滋润嘛啊！
4: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啊？啊，
3: 提审罗晴轩。
4: 哦，那个文件呢？
3: 这个行吗？
4: 那个，
5: 我今天家里还有点事儿，王队长，我今天不陪了，您自便。

0: 请进。
1: 进来吧。孟凯啊，
2: 哎，
1: 小翠姑娘来了，她刚去了监狱。
2: 见到秦轩了吗？
3: 小姐被抓，老爷都不知情。老爷和太太下午去了牢里，让小姐写什么自首书，小姐不肯，把老爷气得不行。
2: 是秦轩让你来找我的。
3: 嗯，小姐。

0: 让我告诉你，晶晶在牢里。
1: 什么？晶晶在牢里？
0: 王少爷，我先回去了，太太发现我不在会打我的。
1: 好，小翠啊，谢谢你啊，这样一次一次的冒险给我们送信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无辜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代表共产党向你表示感谢。
0: 不敢不敢，王少爷，我虽说是个丫鬟，但是也会分是非黑白的。
1: 军医啊，让海明找个车把他送到楼公馆附近。
2: 好，走。
1: 哎，等一下，把这钱拿着。
0: 王少爷，我不是为钱。
1: 我知道你不是为钱，但是楼公馆人多嘴杂，万一有人看见你进进出出，这钱能用得上
2: 吗？
0: 方少爷，谢谢方少爷想的周到。
1: 哎，赶紧去吧。
2: 走吧。
0: 方少爷，还有件事儿，我拿不准主意，不太敢说。
1: 没事的，有什么事你就说。
0: 方少爷，老爷那天让我给三姨太送箱子，三姨太说是衣服，我提着特别重，一不小心给摔开了。我看见里面装的是发电报的机器。
1: 发电报的机器？小翠，你怎么认识这个机器的？
0: 老爷以前拿回来过，我认得。那天三姨太还给了我6块现大洋，让我不要乱说话。我想三姨太拿这个干什么，一直又想不通。
2: 这就对了，五嫂前两天跟我说，她晚上经过小婉的房间，听见里面有个奇怪的声音，跟按门铃似的，肯定是在发电报。
1: 好，行，小翠，这事我知道了，谢谢你啊，你赶紧回去吧。要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就到董公馆来，我跟海妹啊会保护你的。
0: 谢谢方少爷。
1: 哎，没事，
2: 那我们走了。
1: 去吧。
2: 走吧。
3: 清轩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4: 王进士，舵主有请。
1: 好，我就来。
5: 今晚上的行动都安排好了吧？好，好。
6: 王凯，
5: 方大哥。
1: 老杜，王凯。
6: 海贝啊，
5: 哎，
6: 我考虑到打军械库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江南他们打仗更在行，所以就请他们来助一臂之力。
5: 何止是一臂之力啊，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7: 董舵主，能和袍哥兄弟联手对付国民党也是我们的本分，你放心吧，
6: 我们一定打好头阵。
5: 我太放心了。方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吧？
1: 好，马上出发，晚上10点钟统一行动。
6: 好，
8: 好，
5: 那我们走。
1: 走。
9: 副司令，我现在是真招架不住了，手底下的军官有的想开小差，有的想投共，还有的就是酗酒闹事，搞得兵营里是乱哄哄的。实话实说吧，我是默许他们磨洋工的，可他们现在连磨洋工都不干了。
10: 老雷啊，你也知道江屯的命令杀无赦，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军心。
9: 副司令，我稳定不了啊，现在这情况就是齐天大圣来了都没用。哎，再这么闹腾下去非出大事不可。副司令，你快想想办法吧。

好像是江边码头起火，副司令，您要不要过去看看？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不是有江豚吗？让他操心去。小雷啊，你说这共产党够聪明的，不跟我们正面较量，反而抄我们的后路，烧我们的后院，这样一来。

0: 损失小，战利品又多，孙子兵法学到家了。
1: 都说共党是土包子，哼，您瞧瞧人家这谋略，不在咱们这些专门带兵打仗的之下呀。
0: 大雷啊，这倒给我一个启发。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你就不能搞个调包机吗？
1: 对呀，我可以把炸药都换成沙子跟木屑，反正爆炸是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实施，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江屯都自身难保，他还哪顾得上炸药的真假呀？
0: 这样，派几个信任的兄弟过去，这件事情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1: 是，我明白，掉脑袋的事儿容不得差错。
2: 一晚上烧了十场大火，简直是火烧连营。共产党这一招实在是太厉害了。
3: 田耀宗，嫌疑人抓到了没？
4: 据杜黑虎的报告，昨晚的大火呢是袍哥所为，他们的人呢混迹在码头的工人和民工之中，很容易得手。我们也抓了几十个嫌疑人，但是这甄别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2: 杜黑虎的话你也能信？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么有组织大规模的行动，怎么可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为？就算是袍哥参与其中，也是共产党唆使的。方孟凯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只有抓到他才能一了百了。
4: 方孟凯那小子滑得跟泥鳅一样，而且现在躲在了董公馆，你怎么抓呢？
2: 你说他现在最想做什么？
4: 江屯先生，我又不是肚子里蛔虫，我怎么能知道？我想他现在应该最想就是把我杀掉。
2: 他不光是要杀死你，是杀死我们。现在董公馆闹腾成这样，我都不敢确定我有没有暴露，也不敢确定方孟凯有没有抓着我的把柄。
5: 解放军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没想到这个时候你会回来。
6: 我来打个前站，配合大部队解放雾都啊，还有帮老连长当个后援团。
5: 行了吧你，你现在可是我的长官了。
6: 什么长官啊？
7: 来坐下说。
5: 来坐下说。
7: 孟凯，二野首长派大江同志担任操办员，彻底粉碎敌人的毁城计划，具体的作战行动就由他负责。
5: 太好了，大江，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我认为江屯二号就是卢教文。
6: 你判断的完全正确，这是潜伏在敌人内部搞到的绝密情报。
5: 果然是他，
6: 卢小婉最后还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死路。这个人危害非常大，我们已经派杜江南去刺杀他。
5: 刺杀江屯我认为有一定难度，我要是江屯的话，我就躲在警备司令部哪儿也不去，这样一来谁都拿他没办法。老杨，大江，董公馆那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我认为现在应该展开营救秦轩的行动，而且晶晶也在牢里。
6: 情况我们了解，不光是轩轩和晶晶，上次我们没有营救出来那五位专家，这几天也要被转往军人监狱，过几天运送到台湾去，所以我跟老杨来找你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5: 按常理来说，监狱营救无非是武装突击和内部暴动，但是监狱易守难攻，这两个办法都容易造成伤亡。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采用遁地法。
7: 什么是遁地法？

0: 这两天啊，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地下出菌途。我发现，军人监狱的一个下水道的出口与主涵洞相距不远。我们只要摸清楚位置，就可以组织同志们和那些专家从地下越狱。
1: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不过这个出口到底在什么位置，跟主涵洞是不是相通，我们都一无所知。所以这个地下越狱，我们从何谈起啊？
2: 我想过了，我进监狱，把情况摸清楚。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3: 水手田海星战会。
4: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呀。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没人就能吃。
5: 哎呀，那那你怎么了？
3: 来讲。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0: 我进监狱，把情况摸清楚。没把握的事情不能干，实在不行，我就组织武装营救。我请华蓥山游击队支持。恐怕不行吧，这些专家行动不便，上次吴皇禅寺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大强，你要是江屯的话，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1: 先要组。
2: 罗清轩入狱，方孟凯最想做什么？
3: 救人。
2: 那就给他这个机会。他在外面，我实在是不放心。您的意思是让方孟凯劫狱？拼个鱼死网破不划算。方孟凯这个人满脑子的英雄主义，他怎么舍得让罗清轩为他而死呢？
0: 让罗兴轩当诱饵，不失为一计。他一定会用秦轩作为诱饵，那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打入监狱。
3: 这是一招险棋，也不失是一招好棋。
4: 黑哥上次为了保护兵工厂被捕了，他可以配合你。监狱还有党组织，也是你依靠的力量。
0: 这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就不用孤军作战了。
3: 我觉得你还是不能太乐观。
0: 军队里，我们是有不少同志被抓了，
3: 但是他们都是犯人，行动受限。监狱我们的内线也刚刚被调走了，所以你入狱以后，只能自己去发展关系。
0: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3: 我还有几个问题。
0: 你说。
3: 第一，你如何知道江屯的行动计划？
0: 江屯想让我钻圈套，肯定会通过罗文昌，再通过徐子健。 把消息传递给我的，
3: 拿罗清轩钓鱼好是好。

0: 但是这个枪子可不长眼啊，万一人打死，司令那边是没法交代的。
1: 怎么交代？卢文昌那个老东西干过几天的正经事儿？他连自己的女儿都对付不了，我还要让他给我个交代呢。现在重要的是徐子健，你不是连做局都不会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既考察了徐子健，又逼方文凯现身，好，一箭双雕啊！这是。
1: 哼，去布置吧。
0: 是。
1: 记着，鱼也分大鱼、小鱼、真鱼、假鱼。
2: 第二，方孟凡也在监狱里，你能不能实施锄奸行动？
3: 方孟凡也在监狱里？
2: 是的，我们的内线说，他就藏在监狱的地下室里。但是并不经常出来。
3: 秦组织长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手软，保证完成锄奸任务。
4: 凤凯，杀叛徒、救专家、组织越狱，这三大任务哪个都不能松啊。
3: 我知道，责任重于泰山。
2: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监狱内部的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所以你要做好一切准备应对这些。
3: 敌变我变，你不变应万变，抓住江豚想要我死这个命门，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次任务。我还是那句话，如有牺牲，死得其所。
4: 孟凯，组织上相信你，也盼望你凯旋归来。
3: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
2: 藏獒同志，你跟江豚的最后较量开始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利。
3: 藏獒二号对江豚二号，好戏登场了。
5: 方大哥，你要去救罗群轩吗？
3: 嗯，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6: 不是我，他也不会入狱的。
3: 姑奶奶，你就别再添乱了。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看好这批炸药，千万不能让秦耀祖他们抢走了。
5: 放心吧，我已经下令加了三道岗，实在不行就炸了，总之不能让国民党得逞。
3: 咱们呀，最好是别走这一步，那附近可都是民房啊。
5: 我明白。方大哥，你一定要小心，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告诉我。
3: 监狱里面是不是也有你们袍哥的人呢？
5: 监狱？什么意思？你要去监狱？
3: 啊，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韩妹，你现在可是总舵主了，记住了，凡事都要从十万袍哥的利益出发，知道吗？
5: 知道。放心吧，我这头上不是还有个紧箍咒吗？
7: 孟凯，以后不要到医院来找我了，太危险了。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就好。
3: 大嫂，静静找到了，在军人监狱。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孩子起得多好，就是吃了些苦。
7: 孟凯，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你也不要太为难了，你自己要紧。
3: 大嫂，别这么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静静救出来的。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7: 你说，我一定尽力。
3: 我需要德国进口的急救药，便于刑讯后尽快的恢复身体。
7: 这个没问题，可是你怎么带进去？
3: 交给邓海梅就行。
7: 好，我知道了。
8: 凯文长，可以呀、啊，拍拍罗司令的马屁，你就升职了。
9: 拍个大拍，什么叫拍马屁？这叫觉悟，知不知道？
8: 学着点，帅吧？
9: 帅。哎，看什么呢？前两天是不是送来了院校的犯人啊？
8: 打听这个干什么？
9: 我就是随便问问。
8: 什么随便问问？不该问的少问啊！小心脑袋。
10: 休他俩！哎呀，什么猫满眼扯人来？
8: 上锁，上锁。
11: 把龙庭轩带过来，我要提审。
12: 哎，行行行，我马上让人安排打扫那个讯问室，平常都在那个刑讯室，很少。
11: 不必了，就在这儿。
12: 啊，在这儿。

0: 快点吧，祖宗！徐副司令有请。
1: 司令，人到。
0: 把手铐脚镣都取掉。副司令，这不合规矩。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副司令就是规矩，赶紧打开！快！我去。好了，你们下去吧，我跟他单独谈谈。啊。

0: 萱萱，看到你这个样子，舅舅心里边很难过。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毕竟是亲人。今天舅舅来，只想跟你说，如果现在回头的话，来得及。
1: 舅舅，你今天倒是来提审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的。
0: 萱萱，你不是小孩子了，别再任性，听舅舅的话。如果你在这个上面签字，舅舅马上带你回家。
1: 舅舅，如果没有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回牢房了。
0: 萱萱，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糊涂啊？如果人都没了，你们的那些信仰和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啊？啊？
1: 舅舅，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我也知道我现在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再和您说说心里话，当咱们最后的诀别吧。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更长久一点，谁不留恋人间呢？其实我对未来有过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也希望能够看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够变得富强而美好。虽然我知道我现在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真的不后悔。其实张子手书那天我爸就带来过了，我不会在这上面签字的，我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一个人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啊？舅舅，我不会苟且偷生的活着，那和猪狗没有分别。萱
0: 萱，你别再说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有道理，可是舅舅毕竟是个军人，勉为其难啊。
1: 我知道，但是舅舅，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无毒了，共产党取得江山已经成为定局了。我知道你现在很迷茫也很矛盾，可是您想想，孟小姐当初是怎么死的呢？只有站在人民和正义的这一边，才是光明之路啊。我想说的话就这么多了，舅舅。那你不嫌我脏吗？

0: 萱萱就这么跟你说的。哎呦，这孩子，我看他是铁了心肠。
1: 赵金家翠，喝罢了这杯，再喝一杯，人生难得。
2: 你们
1: 再
2: 饮点小菜。
0: 爷，
1: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0: 我高兴，你管着吗？爷爷，
1: 小翠。
0: 快，喝杯浓茶，让老爷醒醒酒。好的。不是，萱萱，我的女儿，爸救不了你，爸没办法救你啊，都怪那个江豚，怪那个龟儿子，他逼得紧呢。
1: 你这是啥意思啊？
0: 你。 密裁令已经下来了，在哪儿执行？
1: 你说什么？在哪儿执行？我不告诉你。你，白果林，白果林，萱萱，萱萱，萱萱，老天爷！ 你快睁开眼睛，救救我的女儿吧！你把这睁开眼睛，救救我的女儿！
0: 萱萱，不许动！是要哭就先杀头了，不要说，谁说就杀头了，不要说。罗文
2: 长，萱萱是咱们罗家唯一的骨肉，你要救救她啊！
0: 凤芝啊，我也想救她。 可是我真斗不过江豚呐！我两个将官在这儿，一个司令，一个副司令，还一个小小的上校，敢反了天了！
1: 你别去，
0: 佛小钱就执行了。那个他妈江豚，他跟我藏猫猫，找不到他。
1: 谢谢。
3: 子健，子健，你快想办法啊，救救我的女儿萱萱！子健，你快救救萱萱！子健，救救她！
4: 别哭了，听我的，我不救。你放心吧。

0: 姐夫，我现在以轩轩舅舅的名义，请求您救救孩子吧。轩轩身上流淌着我的血，是我罗文昌唯一的女儿，我何尝不想救她呀？这两天一到晚上，我眼睛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 早上起来，我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呀！现在谁都知道，轩轩是公道要犯了。
1: 毛人凤给我打了电话，两次，
0: 他要我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切不可儿女私情，愧对蒋总裁。没错。 轩轩确实误入歧途，但这也不至于立即执行枪决吧？我看这是江屯在用轩轩的命试探您对党国的忠诚。说白了，党国已经不信任您了，姐夫。
0: 嘘，四姐，你是党国的高级将领，说话注意分寸。
1: 分寸啊，姐夫，您想想，这些年，我们对党国忠心耿耿、殚精竭虑的卖命，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的是自己的亲人走向另外一个世界啊！您这一辈子效忠党国，到头来，自己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唯一的一个女儿走向刑场执行枪决，这个时候。
0: 您都不能挺身而出站出来救孩子吗？如果您连这么一点点勇气都没有，简直不配做一个父亲。
2: 子健，
0: 你知道江存何许人也吗？我死心塌地的效忠党国，可是党国呢？ 派那个臭婊子日日夜夜的监视我整整7年了。不要说，我救轩轩，到时候啊，你我的官帽都保不住，你姐姐、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罗公馆上下几十号的人都要受到株连，你知道吗，子健？
1: 姐夫，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有一句话。 我必须得跟你讲，如果我们再不回头，死得会更惨。好了，既然轩轩的命您不救，我告诉你，我救，我豁出这条命，我要救。
0: 子健，子健。 我为党国效力20年了，可是到头来，我保不了我女儿的命，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啊！
3: 我也知道，我现在是。 对未来有过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也希望能够看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够变得富强而美好。虽然我知道我现在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真的不后悔。
1: 萱萱，我一定会让你看到那一天的。
4: 宋城吗？马上到我家里来，有要事商议。
5: 真亦假时，假亦真，两辆囚车必须同时出动。
6: 万一是方孟凯盯错了车呢？
4: 你太低估方孟凯的智商了。
1: 我必须让他自己做出判断。
2: 江豚先生，打蛇打七寸，为什么不让方文凯看着罗清轩受刑呢？他骨头再硬，我想他也舍不得罗清轩受苦吧。
1: 我看是你舍不得罗清轩死吧。我告诉你，罗清轩是不会让我们得逞的。你还没有打他，他就自尽了，到时候方文凯会更恨我们。
2: 这一层我倒是真没有想到。江豚先生，您不愧是军统之花呀。
1: 这里没有军统之花，只有督导专员江豚。这次我布的是连环计，你要是再给我搞砸了，明天你就提头来见。
2: 是，我这就去办。
3: 这里距离白果林刑场有2公里的路程，道路两旁树木林立，便于隐蔽。我们就在这设伏，你带一个排把囚车截住以后，迅速带领轩轩撤离，我负责干掉行刑队和军警。
4: 副司令，您不能再出面了，那个江豚一天到晚找你查。这样，我带人去就行了。您放心，我一定把罗小姐给您救回来。
3: 江豚算老几啊？我已经错过一回了，大不了这个少将我不干了。
4: 副司令，这人多嘴杂，要不我就带些能打仗信得过的弟兄。
3: 好吧，用兵之道在于精嘛。记住，速战

0: 我们要去白果林，绝不恋战。明白。什么时候出发？凌晨两点。根据那些传来的情报，徐子健准备在白果林截止行程。但是我认为，
1: 这是敌人为了引我们上钩而放出的诱饵，真正的刑场应该是在松林坡。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我带一组人去白果林。
2: 江南带走人，去松林坡，这样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都能截得住。孟凯，
3: 要是还有第三路呢？
1: 那就不是新星了。花娇，你在监狱外面守着，一旦有车出来的话，马上跟进。
4: 是。
5: 方大哥，你说那些特务会不会已经把樱桃同事给暗杀了？
1: 以我的判断，应该不会，否则。 我们的内线也早就得到情报了。江腾非常的狡猾，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引我们上钩。我们这次不光是要救人，还要成功的把我送进监狱去。记住了，一旦我受伤或者是被他们抓了，你们绝对不能出手，按照计划撤离，明白吗？
2: 方大哥，你要我们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你被抓？不行，我绝对做不到。
4: 而且。
1: 敌人也不可能会信的。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我有办法让他们相信的。同志们，这是一场硬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必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景轩，我向你求婚，请你嫁给我好吗？
6: 丑雷环呢？这些年，
1: 守雷环一直与我相伴，它见证了我的光荣，也保护了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它比其他那些金的、银的戒指都更有意义。我一直都想问你，等革命胜利之后，你最想做什么？
6: 革命胜利之后呢？我还要做大学老师，我要教书育人，培养一个编天下。还有呢？还有就是，我要给你生一大堆大胖小子。
1: 只生大胖小子，不生丫头啊？
6: 那就男孩女孩都生呢。男孩呢，长得像我一样帅，女孩呢，像你一样漂亮。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看看吧。 慢慢长大，
1: 我们就慢慢的变老。
6: 不管你变得有多老，身边都只许有我一个。
1: 当然，我们一家人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0: 上峰有令，给他换个地方。
1: 姑姑，你要上哪去？
2: 晶晶，
1: 别难过啊。你跟这些阿姨们好好的在一块儿，幺爸很快就来求你了。等幺爸来，快快的。
2: 行了，赶紧走吧。
1: 麻烦你们，上厕所吧。姐妹们，别难过了。从参加革命的那天开始，我就做好牺牲的准备。你们一定要坚持住，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
3: 行了，快走。
4: 说不出的虚伪，跟着太阳，
2: 快走。

直走，走到天亮以后。

0: 对，车来了，站到，弟兄们，跟我上。
1: 干什么呢？
2: 例行检查。
0: 站到。

0: 我们不能再下去了，警长应该是在松林坡，我已经派人去接收车了，你赶紧走，这交给我了。
1: 松林坡，
2: 是了，兄弟，赶紧走，弟兄们，跟我去松林坡。
0: 赶紧掩护群众，自己来支队，这交给我了。
1: 大哥，那你
0: 赶紧走啊，走。

0: 瓶水。我出来了。有本事冲我来！
1: 老爸，
0: 你别动他！
1: 放开我！老爸，老爸，老爸，
0: 枪我缴了。静静，别害怕，老爸在这儿呢。
1: 老爸，
0: 带走。

方孟凯本想借掩护战友撤退的过程中露出破绽，被钱耀祖抓获，并没想到钱耀祖会拿金晶逼他就范。虽然达到了入狱的目的，但他感到无比的痛心。

0: 慢着，我有重要情报要讲。
1: 把枪放下。你，过去，把他说的话告诉我。

0: 你我之间斗智斗勇这么长时间，最后你还是落到我手里。
1: 哎，没想到，
2: 我也没想到。
3: 薛老总，你就是个心酸的，只有你才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拿个小孩子来做要挟。你觉得你对得起你祖宗、你的先人吗？
1: 骂得好啊！
0: 哎，对了，我有个杰作想跟你分享一下。罗清轩呢，没坐囚车，被江东先生安排坐了卡车，穿上国军军服，现在啊，已经被你们的人给炸死了。
3: 不可能，你们不会让他死的。
0: 我也舍不得他死。但是为了钓你这条大鱼，我也只能忍痛割爱。
2: 用刑。

0: 哥，没病了。啊，这么不紧张？哎呀，您看戏呢，赶紧叫医生啊！
1: 听您这高招，听中您了。马壮，来人！

0: 你这个人心肠多好啊！
1: 妈，我这不是为了舒俊图吗？也不想让他死。再说他说的也是真话，
0: 真话假话我分得出来。现在要的是方孟凯十天半个月下跪。
1: 继续。

0: 放我身上，知道吗？你这……我想你，知道吗？凤芝，凤芝，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那个江豚，那个江豚他狠毒了，江豚他狠毒，我受不了了！
1: 我
0: 是你妈这把坏人，我逼死江豚！
1: 放肆你！
0: 我放肆了吗？啊！
1: 你告诉你，现在马上打雷，天赐你们，劈死江豚，劈死江豚！
0: 老天，你快保佑啊！快保佑啊！你保佑，拜姑娘的坏点来，姑娘的坏点来，姑娘的坏点来！
1: 不许不许！你，
0: 不许不许！你，
1: 不要！
0: 你快保佑，姑娘的坏点来，你们这些人，你们也不灭花，天理都不容，你们也不灭花，天理都不容，你们不灭花，谁灭完？啊！你们不灭花，谁灭完？萱萱，萱萱，萱萱，我告诉你，不要动我的萱萱，不要动我的萱萱，不要动我的萱萱！你把我的萱萱从高上滚下来，走开！走开！萱萱，萱萱，
1: 你这是在惩罚我吗？
0: 萱萱，
2: 妈妈好想你，知道吗？
0: 萱萱，萱萱。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齐大哥，这个人是我仇人，我表哥的面粉就是他干的。
1: 哦，是这小子，他也有今天。
0: 齐大哥，与我兄弟一场，一定要帮兄弟报仇啊！
1: 放心，进了这号里，哥就是皇上，你的忙可帮定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谢谢徐大哥。
2: 江推先生，我搞清楚了，这个徐子健啊，不光是劫囚车的幕后主使，而且直接参与了，以卑职之见呢，先把他抓起来。
3: 你看清楚他在现场了吗？宋城带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死无对证。你抓了他，拿什么审？
2: 这个简单啊，严刑拷打，重刑伺候，不出几天肯定会水落石出的。
3: 你以为他是你吗？徐子健在警备部队长官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又掌控着江防部署，不可轻举妄动。
2: 那还随他胡作非为了？
3: 杀鸡给猴看，不懂吗？
2: 好，
3: 以后重要的会议他就不必参加了，你再采取一些防范的手段。
2: 明白。
3: 那些想反水的查清楚了吗？
2: 啊，您看一下，都查清楚了。这些啊，就是暗中串联密谋哗变的军官。
3: 通知下去，下午2点召开警备部队团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
2: 是。

0: 子健啊，你能活着回来，我真感觉是个奇迹啊。
1: 姐夫，你知道吗？江屯这个王八蛋设了一个套，要不是方孟凯出手相助，我都回不来了。他为了掩护我，也被抓了。宋城，别死了。
0: 仁义，共产党真仁义啊！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我真搞不懂了，你说共产党那个信仰的那个主义，他就能那么管用啊？啊，这人人呐都像中了魔似的，为了那个什么主义，他生死都不顾了。哎，这我们不是也有三民主义吗？也没见到那么多舍命的人吧？
1: 姐夫，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到老蒋这早就变味了。
2: 报告，司令，副司令，
3: 江屯专员指令，下午2点召开团级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4: 知道了。
1: 姐夫，会议什么内容？
0: 我不知道啊。
1: 很明显啊，江屯这是把您架空了，搞不好会是个鸿门宴。
0: 不会吧，他不是没敢把你怎么样吧？
1: 投鼠忌器而已。
5: 两位长官，请交出配枪，开完会奉还。
6: 你说什么？缴枪？老子打了几十年仗，我从不知道什么叫缴枪。
5: 对不起，长官，请别为难我们。
7: 你再说一句。
8: 哎，老关，算了算了，交就交吧。这年头，出什么怪事都不稀罕。
9: 诸位。前天晚上，共军火烧连营，造成我军军需装备的重大损失。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居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引咎辞职。
0: 江天大人，这事鄙人正在调查之中，渎职者一定严办。
9: 好，罗司令执法严明，鄙人也是赏罚分明。诸位，罗司令和徐副司令大义灭亲，将共党分子罗晴轩就地正法。虽然法不容情，但我也为之伤感，感同身受啊！我已向国防部禀报，嘉奖令不日即可颁发。然而，在座的某些人，视党国的利益为儿戏。结党营私，懈怠军务，更有甚者私通串联，无谋不轨，为严肃军纪，稳定军心，经国防部何长官批准，将以下军官移交军法处。
10: 宪兵到位。
9: 今天是对号入座，请各位。

0: 各位不要坐错了位置，否则倒霉的是你自己。
1: 警备师傅师长关向群，
2: 到。
1: 出列。抓人！
2: 哎，为什么抓我？
1: 抓我！
2: 难道我抗议？放开我！我抗议！为什么要抓我？
1: 警备二团团长赵斌。
2: 到，抓起来！
1: 徐副司令，他们这是在无辜，我赵某人等无忠心耿耿，他们这是排除异己呀！
0: 有话去军法处去说去。徐副司令，你说对不对？下一个，工兵团团长江大雷。
3: 江大雷，站起来！
1: 站起来！
3: 宪兵带走。
0: 江团，给我拖出去！
1: 江团，你不能好死！
0: 太没有素质了，散会。

0: 江山大人，
1: 罗司令到访有何贵干？
0: 你抓了我那么多下属，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毕竟我是警备司令，对那些军官你处置的太严重了，搞得司令部的人人心惶惶，谈虎色变。
1: 那好啊，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卢小婉，我忍你很久了，我给足了你的面子，你不就是个上校吗？我是中将，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当心，我到毛人凤，我到蒋总裁那，我揍你一本。
1: 好啊，你去吧，去了不回来都可以。
0: 你什么意思你？
1: 我没什么意思，要看蒋总裁的意思，党国的意思。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国防部急件，请签字。
0: 让江屯大人签。
2: 国防部指令您亲自签收。
0: 啊？什么重要的文件还让我这个警备司令亲自签收啊？

0: 恭喜罗司令高升啊，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1: 好啊，本来我就不想干了，正好让子健接班。
0: 哼，徐子健，他这辈子只能当副职了，党国信不过他。
1: 谁来接任？
0: 你自己看吧。

0: 你，卢小婉，哼，你是懂带兵啊，你还是懂打仗啊？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有徐子健可用就够了。哼，但我真是瞎了眼了，用你这么一个只会监听和暗杀的小特务来当警备司令，<笑>
1: 我怎么了？ 在你家忍辱负重了7年，你拿什么跟我比？300吨炸药神秘失踪，兵力部署计划丢失，方孟凯整天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就连你的女儿都成了共产党。陆文昌，你连连失误，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没有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就已经对你够宽容的了，罗司令。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帮你和太太搞到了2张去往台湾的机票。现在雾都有成百上千的军政长官等着撤离台湾，机票。 可比黄金都要贵。不，我哪儿也不去，我不离开雾都。罗司令，不，罗参议员，这件事我可做不了主。3日内你必须到台湾报到，违抗军令的后果你是清楚的。
2: 好像是共产党，共产党，啊，管他什么党，你赶紧查一查他们家干什么的，可以申请探监了啊。开会长，
3: 上峰不是有命令说对方孟凯要严加看守吗？那出了事情谁负责？啊？
2: 你是猪啊？人都炸成什么样了，还用严加看守吗？啊？
3: 钱耀祖算个蛋，管我？家属部，大家咱们吃什么？不是你们脑子里边全是饲料是不是？
2: 看守长说的对，回头我去问问去。 哎，你们小陆，你得学着点，看见没？哎，对，还不赶紧。

0: 只是
1: 厕所那边睡去。
2: 慢点，慢点。
3: 开饭喽！
2: 先吃饭，先吃饭。
1: 等会儿再收拾。拿完打饭。
3: 哎，好嘞。
2: 我去给你打饭啊。那不行，不吃饭吃不消的。先歇会儿啊。
4: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我有话要问他。
5: 这不行，会有生命危险。
3: 打，出了事儿不用你负责任。
4: 多废话。

0: 江大雷，你这人挺仗义，都这个时候了，还替别人扛着呢。
1: 话已经说了很多遍了，王丹的事儿跟徐副司令没有关系，
0: 嘴就别硬了啊，赶紧说吧。
1: 有，就是有。就是没有，我又不是疯狗，我不会乱咬人。
2: 哎，怎么这里是病房，不是刑事。
0: 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党国的败类。
3: 外面人，
4: 啊，听好了，24小时把给我看了。
5: 是，
4: 住到房间。

0: 找到了，
1: 方伯伯真是太聪明了。听说你受伤了，都快担心死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方木凯手上很重，你值不值不喝的？

1: 叔叔，给你块糖吃，拿着。谢谢，黑叔叔。
0: 没事。
2: 柔柔，茶怎么样？
3: 茶一般。
4: 前两天那小刘给我的时候跟我说的，就特别好。小刘，你净听他，他懂个屁喝茶。晶晶啊，你知道吗？你幺爸来了，就住在我们监室对过。这样，你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吃饭，只有吃了饭才有力气打坏人，是不是？去吧。
3: 静静，坏的，哎，静静，坏人有没有打你啊？啊，
5: 幺爸，我不怕坏人打你了。
3: 幺爸也不怕。
5: 幺爸，你要吃饭。黑叔叔说没有力气打坏人。
3: 幺爸知道，幺爸知道。
5: 萱萱姑姑说，幺爸会来救我的。
3: 姑姑说的对。
5: 幺爸一定会救你回家的。
3: 萱萱姑姑还说，若有牺牲，死得其所。姑姑说的对。
6: 晶晶，
3: 晶晶，
6: 派饭了，赶紧回去吧。
3: 赶紧去吃饭吧，啊！
5: 幺爸，记得要吃饭。
3: 哎，幺爸吃饭，幺爸一定吃饭啊！乖啊。

0: 帮你打回来，真是吃两口。来，
1: 有你吃饭的地儿吗？
0: 不能吃就不吃。哟，这摔谁呢你？还挺硬啊！揍他！哎，别动！别动手！起开！别打了！这再打就出人命了！我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
2: 我不想跟你们结梁子，适可而止吧。夏哥，他不服，还没打老实呢。
3: 打，给我往死里打，往死里打！谁在上我？你能打脖子？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大饶命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2: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4: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5: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6: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7: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8: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9: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0: 赵亮，你哥叫卞灭门，不是我害的，杀他们的是警备司令部的特务，领头的叫钱耀祖，你要想报仇，应该找他去。
11: 方大哥，您的话我信，从今以后，你是我大哥，我要和您拜把子为兄弟。
12: 行了，起来吧，大家都是兄弟。啊，都是兄弟，都是兄弟。方爷，要不您住我那儿，我那儿暖和。
13: 行了，不用了，我睡这挺好。
14: 啊，对对，都对，
13: 拿着。
14: 老冯啊。
15: 你在我们家辛辛苦苦打扮被子了，罗某我无能保他，请恕老朗一拜。
16: 老爷，使不得，这可使不得！
15: 快跟妈妈跑，小雪，快跑！妈妈保护你，你不怕？你躲在妈妈后面，不怕，不怕了，宝贝，宝贝不怕了，哥过来，哥过来，不怕。
14: 哥。
15: 进来，
14: 司令，这是江村专员为您准备的飞机票，后天中午起飞，经广州到达台湾。您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包整理一下？不消急。刘副官，你说共产党进城以后会对我怎么样？ 这。 不好说，司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
15: 不，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嗯，
14: 刘副官，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15: 卑职没有打算，司令走到哪儿，卑职就跟到哪儿。
14: 好，我谢谢你陪我这最后一程。
15: 职责所待，不敢懈怠。
14: 你小子够仁义，你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出息的。
15: 来，
14: 你的儿子去找徐子健，他会给你关照的，他会给我这个面子的。走吧。
15: 那司令您，
14: 你赶紧走，你要不走的话，我马上就变卦。快走。

0: 长官兼新八军军长今日在码头镇之战中率部一万余人阵前倒戈，严重破坏了总裁剿共部署，给我军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1: 报告
2: 副司令，国防部的战情通报。副司令，您没去新指挥部啊？
3: 什么新指挥部？
2: 江屯已经不在这儿了，让我们把所有文件拿到电厂的新指挥部去。
3: 好，先下去吧。

0: 我知道你现在很迷茫也很矛盾，可是您想想莫小姐当初是怎么死的呢？只有站在人民和正义的这一边才是光明之路啊。
1: 党国的利益遭到了重创，部队分崩离析，近日已成一盘散沙，投降叛逃的将校军官已过千人，否则警备司令这个职务也轮不到鄙人担任。既然鄙人受命于临危之际就要与党国共存亡，眼下共军已打入四川境内，我军在涪陵、万县、丰都一线相继失守，现在退守南川綦江一线。一旦共军突破了南川綦江防线，蓝烟计划马上启动。
2: 江同志，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炸药啊。
1: 我现在已经把爆炸点缩小到了100个，主要集中在闹市区、兵工厂、公共设施，另外要派人搜集日军大轰炸时候遗留下来的航空炸弹，绑上炸药一起使用。
2: 办法倒是不错，这个航空炸弹的威力挺大，但是还有个问题，我们人手也不够。
1: 现在部队我是信不过。张副队长，
3: 到。
1: 搜集航空炸弹和实施爆炸就交给你们交通总队了。
3: 谢江先生，谢谢。那图纸什么时候交给我？
1: 过几天吧。诸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涵洞

就是整个城市的枢纽，我们的上方就是发电厂，一旦实施爆炸，雾都整个就会瘫痪。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一是要准备大爆炸，二是要防兵变，两手都不能松。诸位，最后决战的时刻

0: 共军大到南川齐江了，拿下雾都，也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我知道，现在政府的官员跑的差不多了，前线反戈的人越来越多，谁还有心思打仗？所以才会轮到江屯这种丧心病狂的人指挥部队了。
1: 那你还在这发什么呆呀？
0: 什么时候了？快去警备师！江屯要是来得及调整江防部署的话，早把你给撤了。只要我还在司令部待着，他们就不敢对我怎么样。
1: 子健呢？你真是一个糊涂蛋！
0: 江屯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等他回过头来，一切都晚了。建锋，要走咱们一起走，但是不去台湾。不。
1: 我就留在这里，守着这个家，守着你姐姐，罗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命，我赌不起。我罗文昌为党锢卖命一辈子，我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我手上沾满了他们的血，最后我连女儿的命都保不住，报应，老天的报应啊！子健，就是把姐夫千刀万剐了。 也偿还不了我所犯下的罪孽，你知道吗？
2: 建锋，
3: 好了，别说了，走，赶紧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2: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法雷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跟了我20多年的兄弟，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他，对不起了。
1: 徐副司令，江南等死得好惨，咱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早点反了。
2: 是啊，咱们的人被抓的抓，杀的杀，很明显，江团已经动手了。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就太晚了。
3: 您得尽快做个决断。
4: 刘师长说的对，
3: 我们不能让江团长的鲜血白流了。
4: 对，我们要为江团长报仇。
5: 我们要给江团长报仇。
3: 对，我们要为江团长报仇啊！报仇！在座的各位，你们都身居要职，怎么就这么不冷静？您知道。 我心爱的人惨死在我怀里，我外甥女儿死在钱耀祖的枪口下，我唯一的姐姐疯了。你说，我不想报仇吗？我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了。可是我们不能总想着报私仇，我们应该更多的想想怎么去保卫这座城市，保护我们身边的老百姓，这才是最……
6: 副司令说的在。
3: 我们手上现在掌握着江防的兵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轻举妄动，就等于给江屯松去口实。其实，江屯早就下出我的兵权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来不及调整江防部署。再一个，就因为各位兄弟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告诉大家，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擅自行动。
6: 副司令，那我们该怎么办？
3: 以静制动，择机而行。
6: 张团长，
7: 到，
6: 派人保护好副司令，不许。

0: 钱耀祖的狗，踏进警备室一步，
1: 明白。
2: 徐子健这个人，我是越来越信不过了。那我们就赶紧撤换吧。
0: 他手里掌握着江防部队，万一引起兵变，那不是内忧外患吗？钱耀祖，你这个猪脑子，你为什么杀江大雷？监狱四处都是警戒，他能往哪儿跑？
2: 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他多枪啊！你再说了，我想杀一儆百。
0: 这下可好，给烈火添了把干柴。你现在多派点眼线，注意警备室那边的动静。
2: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对了，方孟凯现在怎么样了？
2: 罗清轩一死啊，他整个人跟没了魂儿一样，加上这顿打，估计十天半个月都起不来。
0: 总算是成了一件事。
3: 慢点，慢点，哎，方爷，您坐这歇会儿啊，我们过去梳理梳理筋骨。
4: 哎，您休息。麻烦了，图纸标记全对不上。
3: 哎呀，今天天儿不错。哎。
4: 通知上派我来营救那批专家，知道他们被关在哪儿了吗？他们调走的内线说，就关在三号监区的防空洞里，由特务负责开押。
3: 这个监狱应该是重新修建过，图纸上标注的都对不上，地下管道的位置也不一样了。
4: 没错，听说之前发过大水，重新修缮。
3: 有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关系啊？ 那个叫卢青林的看守，被人不叫正直。听说他母亲好像是个大学教授，目前没有事情了。我知道他母亲就在那批没有被救出的专家里。看来我们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做文章。对了，黑哥，你在这儿有没有见到过方孟凡？没见。
5: 但是我听内线说，他好像住在我们监舍下面的地下室里，不许出来。
6: 静静，
5: 爸爸。
6: 哎，静静，要爸问你，来这以后有没有见过爸爸？是爸爸带我来的，后来他就不见了。
5: 阿姨说爸爸光荣了，幺爸，我想爷爷，想妈妈，想姑姑。幺爸
7: 知道，静静，再等等啊，幺爸一定会带你回家的，好吗？好。要乖啊。嗯。
5: 哎呀，
7: 哎，刘才，
8: 哎呦，
7: 报单呢，你赶紧。 去接待室，你哥来找你了。
9: 没哥呀，这管他谁呢？那么也好啊，去。哎哎哎，好，
7: 赶紧去吧。
9: 嗯。
7: 哟，七爷，
9: 宝财，
7: 你咋又过来看我来了？
9: 都是袍哥的兄弟，
4: 你犯了事儿，舵主不会不管。
9: 听说老杜也升天了，现在是小姐的管事儿。你消息挺灵通啊。
4: 厨子这边有在帮的，听他们说的。
7: 我问你，
4: 方孟凯是不是和你一个监舍？
7: 啊？昨天还闹点误会呢。
9: 我告诉你，他现在是咱们袍哥的军师。
4: 啊？高人，你看住高人。
9: 舵主这次叫我来，就是让我给他送点药。你要好好的服侍他。小姐说了，你爹你娘，他会照应的。
4: 谢谢谢谢，请舵主放心，七爷您放心，我就算喝出我新方才一条命，我也保护好事业。
9: 好。

0: 修些日常用品。
1: 快点，
2: 这军爷，也就是点吃的用的，您高抬贵手吧。
1: 少废话，搬。
2: 哎，刘军爷，咱们借一步说话。实话跟您说，这里边就是放了些致跌打损伤的膏药。这里面我们袍哥的兄弟多，打的实在吃不消啊。还请您行个方便吧。
1: 方便？你这也太方便了吧！
2: 明白。这个您收着。
1: 挺伤路子啊！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你的面子。嗯嗯。看我大看！
3: 哎，谢谢润和，谢谢润和啊！多谢。
4: 师爷，小子该死，冒犯您老人家了，请师爷恕罪。
1: 行了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是王老七来过了。
4: 嗯，师爷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服侍你，保护你。你们几个都听着啊，以后咱这老李啊，方爷就是芋头，听见没有？
1: 对。哎，行了行了，芋头你自己留着吧，你能帮我忙，我就谢天谢地了。
4: 师爷吩咐，杀人还是放火？
1: 把陆金林陆看守给我找来。
4: 这事儿啊，小菜儿啊，你俩起驾。
1: 陆排长，你母亲是穆秀云是吗？
5: 你是什么人？
1: 共产党。他们被关在三号监区。
5: 真的？
1: 想救他吗？
5: 想。
1: 我可以帮你。
5: 你都被关进耗子了，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进来就是为了救他们的。现在我需要一份监狱下水道的位置的地图。

0: 找什么？这是找元宝呢？这个我哪有这个福分呢？哎，不过刚才我倒是捡到一个袁大头，也不知道是谁的。我就说我今天怎么数就少一块，他什么时候就跳这儿来了？哦，对了，我妈生病了，我得赶紧回去，你帮着盯着她。
1: 哎，不是，不是，我都帮你值了好几个班了，
0: 小璐。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干这么些年还是个班长啊？你就差这点觉悟，知不知道？
1: 不是我，
2: 别叨叨。
0: 我实话告诉你啊，我都想好了，只要你好好干，我都准备跟典狱长说一声，升你做副看守长。但是，就看你表现啊，
1: 帮我盯。
0: 你看，
3: 别叨叨，快。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田海星探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2: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0: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3: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地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0: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这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3: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4: Hyperspace， 这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

0: 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视觉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之类的游戏，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1: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2: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3: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2: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3: 对对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4: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是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2: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的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5: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2: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4: 啊。
6: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7: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8: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6: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红米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

0: 懂市场。
1: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2: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会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
1: 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2: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eate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辅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都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Mission Two。
1: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3: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4: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1: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Create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

0: 这款 2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隐形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1: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1: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隐形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2: 这款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1: 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2: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 Mission
2: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米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米文化是星际威武的全资子公司，星际威武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副本升级成常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0: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

0: 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赌场。
1: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0: 对的，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2: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将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3: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呀。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没人就能吃。
5: 哎呀，来，那你们来。
3: 来讲。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0: 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这里有着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人瑞圣地的盛名，也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人间盛景。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小村子，竟然藏着一个神奇的长寿家族。
1: 奶奶好，来来，两个奶奶在这边呢。每个本嘛关系，那个一辈，兄弟。哦，他说他们是亲家关系。
2: 这个姓我老妈呢，我原来我去那边厦门那边也姓我老妈呢。
3: 两个都是你老妈。
1: 对对对。留下给你不如也搞贵。
2: 亲
0: 家双双过百岁，已属少见。然而黄奶奶居然还有个同村的亲弟弟。
4: 大姐，大是弟。
0: 嗯，还有一个大弟弟。那你们村可能有点长寿基因在的哦。23户人家里就有2位百岁老人。
5: 还有2位正在冲刺100岁，他们还都是一家人，这样的生命奇迹可真是世上难寻了。四位老人健康又健谈，李奶奶更是村里公认的劳动能手。奶奶身体好好哦，平时她经常跟你们出来干活的吗？
6: 经常。
0: 百岁李奶奶身手敏捷， 在陡峭的土坡上也如履平地。很快，他就在竹林中锁定了目标。

0: 这就砍完了。
1: 砍这个累不累呀、
2: 啊？把那个奶奶，
1: 奶啊，
2: 嗯，
1: 很重哦，很重的哦。
2: 赶紧拿着呢，你
0: 拿给拿来。姐，你这把的白来啊？这又烂了，这没得好嘛？人家等别看苦辣烧完的，没来苦俺们油啊？你得看到了，看到板头啊？看到可能啊？不可能。
3: 哦，又得一个，
0: 这个不溜，这不烂溜。
1: 哇，这么大一个笋剥完就得一条小小的，
0: 因为剥把温不烂嘞。
4: 眼看着切好的笋丝已经在水中冲洗了很久，李奶奶却还在不停地拨弄。奶奶，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0: 随便浪，随浪。
5: 天哪，蒙面这么多要我摆呢？
0: 呀，
1: 大哥，我看一下。哦，这么小，你也看得见呐？哦，哦哟，好厉害哦！
0: 嗯，
1: 你的眼睛啊，厉害哦！
0: 嗯。
4: 现采的竹笋已经是先掉眉毛，另外两种食材的加入更令这道家常小炒的口感和香气得到了升华。自家种的油茶果榨出的原生态山茶油颜色清亮，热锅冷油将笋丝炒到断生，再加入一小把切碎的新鲜薄荷叶，顿时香气扑鼻。百岁奶奶们吃的是高山上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食材，能如此健康长寿也不足为奇了。
2: 肉里个人老人跟老人，
4: 虽然只是家常便饭，但这顿饭的四位主角却不一般。
1: 桌上面四个都是亲戚来的，我知道
5: 是是
2: 是是、
1: 都是一家人。
0: 不能熬，不能热中，不能得切。
1: 那你们家人好长寿哦！这个四个加起来有400多岁了哦。
2: 嗯，现在都两个都140。
6: 哎，我们家呀都
7: 自己养的，
8: 我们都是柴油的，自己冲的，自己榨油的，
6: 捡回来自己榨。
9: 凉的，
10: 是哪一种？
11: 我把
0: 刀
11: 打
0: 比肯定
8: 的，那打打比肯定的。那打打比肯定。没有打药啊，没有放肥料啊。
2: 经常去这种的来可以享受啊。
4: 在巴马，还有一种以新鲜竹笋为原材料的美食值得一试。竹笋中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消化，搭配营养丰富的木耳，一黑一白，更增添了爽脆的口感。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末，用山茶油煸出肉香，再加入竹笋木耳，大火爆炒，这就是制作巴马咸汤圆所需的馅料。
2: 那这上面哈的都黑锅嘛呢？哈的偏偏不
0: 不白肉啊？
2: 白肉。
0: 嗯。
1: 这个东西是过节才吃吗？还是平时也吃？
0: 等一下。俺们的过节。没过一过，没来一过，又才叫那老的不如的。
4: 百岁奶奶们亲手包的咸汤圆，沿着锅边滚落到沸水中，汤圆随着水波起伏上下翻滚，需要不时搅拌，防止粘锅。新鲜采摘的香蕉叶，也为这珠圆玉润的美食添了一份清香。
2: 你
0: 跟啊？
2: 你跟啊？
0: 嗯。
2: 那怎么搞这么热了？
4: 咸汤圆外皮弹牙，馅料爽脆，对老人家来说十分适口。制作这些美食都离不开的山茶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决定跟着李奶奶到地里看看。
12: 太难了，
1: 奶奶是走下去的，你是滑下去的。

0: 你
1: 滚嘛，叫俺谁家能接待？
0: 我不是俺谁家。
2: 一百岁了，还有这么多黑头发呢。
1: 这个水比上啊，好像放那个洗洁精啊，就放白白啊。
3: 这个洗完了是油油的，是吧？
4: 嗯。
3: 哦。Yeah. 哦，是滑滑的哦。
4: 嗯。
3: 哦，有点油在里面的。
4: 嗯。
5: 茶麸中的茶皂素是一种天然表面活性剂，茶麸煮出的水中还含有蛋白质和天然茶油，能温和地去除油脂，对头发和头皮能起到一定的清洁和滋养作用。
3: 头发舒服吗？
0: 舒服啊，
3: 啊，洗脸了，
0: 谁玩？
3: 洗脸了，说我
0: 谁玩你啊？
5: 年过百岁的李奶奶仍然发质柔软，面色红润。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李奶奶还很有镜头感。
0: 看我，看我啊！
1: 拉里头
0: 啊
1: 啊！拉板头
0: 高啊！懵哦，
1: 对啊，
0: 啊，
1: 不帮哦，
0: 哦，不帮哦，
1: 哦。
5: 然而，住在茫茫的大山里，老人想要经常留下美丽的个人影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百寿探秘摄制组今天特别为这对百岁亲家准备了一份惊喜。
6: 这是啥东西？
1: 嗯，
2: 漂亮老太太，
0: 眼睫毛好长哦。
1: 嗯，长的，
0: 好漂亮哦。
1: 嗯
0: 哦哟，好好看哦！
1: 嗯，
6: 不，差你差你不？
1: 呀、
6: yeah. ！哦，差你了，差你了！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两位百岁奶奶和他们的儿女或许都不善言辞，但他们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却不需要语言表达，正像这养育了他们的大山一样坚定温柔。最触动人心的是他们长久而无言的陪伴。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

0: 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0: 我现在是混了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等你母在水不冷呢，水爱水爱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

0: 我们叫她杨姐，她是我们水友中年纪最大的。
1: 这个杨姐经常在这里游泳，她都很厉害，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真的游不过她。
0: 冬天也来，再冷的天她也会来。

0: 我叫杨春武，我今年86岁，我坚持游泳、冬泳将近40年了。
1: 要不是认准了这金龙泳帽，谁能想到这乘风破浪的身影，竟会是一个已经86岁的老太太呢？时间倒回几个月前，我们和这位小龙女结缘于冬末的大寒时节。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绿城南宁，虽然没有冰天雪地，却有着让北方人都难以适应的湿冷魔法攻击。但有这么一群人，越冬越勇。
2: 我是老二，今年82。
3: 我是老三，今年81。
0: 我是老大，我今年86岁。
4: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他103岁走的，也想游到100岁。
5: 加油，
4: 加油！
1: 杨春吴的父亲就是100岁老人，看来他和百兽探秘缘分匪浅呐、啊。哎呀！
0: 10:33下水，现在是11:13。
3: 40分，
6: 40几分钟了哦。累不累啊？
0: 不累，
6: 不累啊！40几分钟都不累啊？
0: 不累。一般夏天呢，可能长一点，如果最冷的天呢，30分钟，因为你游太久也不好，对吗？如果我没代表的话，500下我就回头。还有抖音给脸啊。
1: 杨春吴夫妻俩退休前都是医务工作者，他们都很懂得怎么去与身体对话。
4: 游泳可以增强我的免疫力，所以我很少感冒。我的先生呢，他游一次感冒一次。
7: 我老伴他喜欢游泳，我不太适合游泳，所以我还是经常散散步啊。
4: 如果我先生感冒，我不会传染他，如果我感冒，他就爱感冒。
7: 他比我好，因为他就游泳啊，坚持冬泳，对这个身体特别好，特别这个心肺啊，功能更好。
4: 我住7楼，6楼，实际上也是算7楼，底下还有个早午房，每天这样爬。
8: 这么高？
4: 是啊，我现在是横着走。
8: 啊，横着走，
4: 这个脚这样子横着走，
8: 交叉上去，
4: 这个身子看楼梯这样子走，这样子走就没那么累，对关节有好处，没那么受力。我自己感悟出来的，我也琢磨不出来，两者之间，反正我知道横着走有好处。以前我直着走的时候，的确是很累，但是我现在一口气上去，我没有喘气，可能跟我游泳有点关系，因为你游泳增加肺活量。
9: 我们做不同的姿势的时候，那么我们参与的肌群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正常的上楼梯，比较多的参与的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群，侧了上下楼梯的话呢，大腿外侧的肌群得到了一个锻炼，也缓解了我膝盖的疼痛和僵硬感、磨损感。还有从安全角度来讲，老人家他如果正面去爬那个步梯，他如果突然间一下子力气使不上来，腿发软，他会往后翻。那如果他是侧着上楼梯的话呢，他更加容易去抓到那个扶手。
8: 我看你还背了一个这个包，
4: 对，
8: 上面写了马拉松啊。
4: 对，
8: 这是你自己的包啊？
4: 啊，我自己2016年，
8: 哇，76岁了，我那个时候。哎
4: 呦，我们跟水友一起去跑，我们是跑半程，走走。

0: 我跑跑，也不算累，
1: 好厉害、啊，
0: 还可以。
2: 好像每时每刻都特别有活力。其实我外婆不光是冬泳，她平时还会有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打气排球呀之类的。
0: 刚开始调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跳舞，跳舞呢，但是我感觉到对膝关节并不好。游泳对膝关节好，因为它四肢比较放松，所以呢，我就坚持来游泳了。三高啊，我都没有，几十年都是保持这样体型。我85年买，从外省调回来买一条裤子，我遇到现在可以穿。
3: 杨春吴年轻时是一名护士，游泳是注重健康的他为自己选择的养生之道。即便是在家，他也会坚持一项和冬泳类似的微型运动。
0: 我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先是热水，然后呢，洗完热水之后呢，我就洗冷水。我几十年了都是这样洗，我就感觉到呢，对我身体呢还是有好处的。第一个，你用冷水洗，血管它就收缩了。然后呢，洗过段时间之后，再用热水，热水不是扩张血管吗？这个冷热交替也是一个对一个血管的运动。
3: 血管的弹性决定了我们的血压，在冷热水的交替刺激下，毛细血管热胀冷缩，这种主动锻炼对心血管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皮肤毛孔的热胀冷缩也对面部抗衰大有好处。百寿探秘在此提醒，冷热水浴应根据个人体质，从温差较小的水开始尝试，不能一蹴而就。杨春吴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祖父是老中医，父母是西医，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健康保养已经成为习惯，融入了他的生活。用菊花、茉莉花、玫瑰花、金银花、枸杞、山楂、柠檬、罗汉果8种材料洗净后煮制成为凉茶饮用
0: 啊，每天都喝，因为我是热性体质，而且它这个花呢都比较凉性的，所以对我身体比较好。
3: 他的这味养生茶饮在中医看来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4: 它整个方子的话呢，活血化瘀做得很好，这个对心血管来讲是非常好的保养。对于它这个术后的这个经脉不通的一个恢复也是非常好的保养。玫瑰花首先疏肝解郁，让人心情愉悦。玫瑰花本身有一定的那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说玫瑰花养女人，女人是需要适当的活血化瘀的。那她觉得她自己身体有内热，那么这个清肝明目用菊花，本身这些花茶气味芳香，颜色很漂亮，让我们心情愉悦。山楂的话呢，也是跟玫瑰花的作用很相似，可以补铁，可以养血，然后可以活血。柠檬精油这类的物质确实是有疏肝解郁的作用的啊，然后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 C 啊，可以促进伤口的一个修复，还有枸杞对吧，补肝肾啊，咽喉不舒服、便秘，那喝罗汉果是非常好的选择。我建议大家选择那种低温烘干的，喝起来口感更清甜。对于脾胃虚寒的来讲，罗汉果跟金银花我们还是要慎用。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把里面的金银花换成蒲公英，因为蒲公英它凉而不寒，整个方子来讲呢，它里面就是清热力是比较足了，活血化瘀也很到位了，缺一个健脾的打底的一个药，加一个陈皮健脾祛湿，这样搭进去了以后，整个方子就很平和，就会比较朴实。

0: 杨春吴的父亲生前曾在桂林医学院担任眼科教授，一直坚持冬泳到97岁。在漓江的碧波里，他带着6个子女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其中也包括了大女儿杨春吴。
1: 真的好高哦。
2: 是啊，我都没有他高，你看我要见着他。
3: 我外婆一直都是很活力满满，我朋友都很惊讶，都很惊讶，就哇，你外婆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健康，去冬泳很自豪呀。
4: 第一个身体好，第二个能坚持啊，贵在坚持，是吧？这个很不容易，包括很多你

0: 前都做不到这一点，有点智慧服务。
1: 奶奶第三名哦。
2: 老爸的心态好呢，也影响到我们，谁不想长寿一点啊，是吧？
3: 老爸游泳游到97岁，后来我们他很想游，我们不给他游了，因为他的年纪太大了。
2: 老爸一人一百人，我们想游吃喝的，喜欢大到一百人啊！
1: 我们准备游到这100岁进去了。
4: 不论长寿基因能否遗传，正能量的生活态度是可以影响到下一代的。
5: 那有时候我会去看他游泳，然后帮他拍照，我就想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嘛，哦，然后也会发朋友圈，然后我那些朋友看到了就非常的羡慕哦，就说有这么一个身体健康的母亲哦，作为我们子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6: 如果我身体不好了，他们还要工作，还要抽出时间照顾我，所以呢，对我子女来说，我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给他们最大的支持。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就这样子。
7: 健健康康活。

0: 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手工艺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尽向往。无论是陶器上细腻的釉色，还是金属工艺中复杂的花纹，或是纺织品上精美的图案，工匠们通过精湛的技艺创造出令人赞叹的作品。古徽州的山水之间，传统手工艺凭借深厚的文化土壤生根发芽，诞生了无数能工巧匠。这次我将探访歙县吴氏家族，这个在《史记》中被赞誉为第一世家的家族，为何能在古老的徽州大地上声名鹊起，又是如何传承至今的？我的第一站来到了歙县昌溪村的吴氏祠堂。相传周朝部族统领之子泰伯三次把王位让于弟弟季历和侄子姬昌，随后他在太湖边建立起吴国，后来人们以国号为

0: 为姓，也就有了吴这个姓氏。
1: 汉代的司马迁就是说，这个我们吴氏一氏族，他在德上面非常的崇高，所以呢，《史记》当中就把我们吴氏摆在三十个世家第一个，所以叫第一世家。
0: 从那以后，吴氏便以第一世家为家族荣耀。宋朝末年，部分族人迁居歙县，开始在山间开垦荒地，以耕读为业。而这方第一世家匾的背后，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1: 这个匾是传说呢，是朱元璋跟陈友谅呢，在我们徽州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我们吴氏救了这个朱元璋，他为了感恩我们吴家，所以呢，就赐了这么一块第一世家的匾。
0: 当初救了朱元璋的吴氏族人名叫吴世昭，是昌西吴氏的第九世祖。明朝建立后，吴世昭入朝为官，但福祸总是相伴相随。数年后，吴世昭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下令斩首。在他死后，他的夫人心灰意冷，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家乡，并立下一条家规：
1: 只可读书，不可入仕。
2: 古代的学子和家族认为人才辈出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家族当中留下这样的家训，不能再入仕呢？
1: 因为我们九世祖奶奶她就是这么讲，入仕这是非常凶险的一件事情。有这个祖训以后，往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没有一个入仕了，就是全部都是读书。明清两朝就有247个秀才。
0: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等级分明，读书入仕是一件扬名立万的事情。但吴氏族人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们厌倦了官场的沉浮不定，拒绝入仕，却仍旧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在《吴氏家典》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条家规：族中子弟有气宇不凡、资秉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父之家塾，或助以高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做将来模楷。这段话的意思是，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谋取官职，而是要做一个好人，成为后世楷模。对于那些没有读书天赋的族人，家典中也留下了详细的规定：
1: 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是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他亲友处推荐之，另有行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自生祸患。
2: 在我看来，就是让家族子弟能够有吃饭的、生存的、长久的这样的
3: 一个技能、
2: 事业技能，赖以生存的手段。
1: 我们徽州有句名言嘛，就是“前世不修，身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人多地少，确实是不能养活这么多人了。要想这个生存下来，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呢，你半途而废啊，或者没有恒心做下去，最后还是被当时的社会所淘汰。
0: 巴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是古徽州的写照。崇山峻岭，景色秀美，却也限制了人们谋生的出路。仅凭耕田种地，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吴氏族人便大多以经商或从事手工业为生。而读书除了修身养性，也能让他们获取知识和智慧，更好地经营生意，受到人们的尊重。出于对后世子孙的殷切期盼，明清两代吴氏族人接连不断地增补家典。到清雍正年间，吴氏家典总字数达16万字，成为清代有代表性的家族礼书。有恒心立恒业的家规，也指引着一代代吴氏子弟

0: 了解立业的根基。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家族中走出了经学大师吴承仕、吴德裕茶庄创始人吴赤甫等数百名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也为第一世家的门楣增光添彩。做事要有恒心，这不只是吴氏家族的认知，更是生活在这方山水间的人们生存的根本所在。吴氏先祖留下家规，让一代代后人知晓如何自立，如何在百工百业当中找寻出路。坐落在黄山山脉与新安江交汇处的涉县，曾经是徽州府治所在地，也是古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里，四季分明的温润气候和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势，为茶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优势。而茶叶也与盐业、木业、典当业一起，成为当年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今天在涉县仍有许多吴氏族人以制茶为生。见到吴宏春的时候，他正在忙着炒制一年里最后一批秋茶。
1: 我们炒茶一般的温度要多高呢？
2: 在那个过去，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时候，在那个柴火锅，反正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是多少温度，反正手感。现在呢，必须用电的呢，它那个温度就讲究了，就在炒青的时候就在300度。
0: 300摄氏度的高温，让茶青中的水分迅速蒸发，快速翻炒，保证着每一片茶青都能均匀受热。当茶青逐渐变色，空气中弥漫的青草味儿也被一缕缕茶香所取代。
1: 站在锅边上都感觉到这个热气扑脸。
2: 是。
1: 哦，我感觉我是一伸手就很容易被烫到。
2: 首先你带一点，带上一点茶叶，再往上先这样滑一下。学做茶的时候，你要是说不烫熟那个茶，你肯定也做不出好茶来了。
0: 吴师傅有着40多年的炒茶经验，他告诉我，吴家人对做一份好茶的执着要从祖辈的故事说起。从明朝开始，为了找寻生存的出路，吴氏族人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开启了茶馆、茶行，足迹遍布全国。但到了清同治年间，各地商帮的崛起让徽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时一位姓吴的茶老板生意濒临破产，为了挽救茶行，他卖掉自家宅院，凑足银两跑去福建寻找新的茶园。
2: 同样的一个地方有好几家都是做茶叶的，你比我那个经商水平比我高，我肯定卖不过你，对吧？一样的茶叶都卖不过你，然后呢，也许是他换了思路，我去经营福建的茶叶，福建的茶叶液体跟我们又不一样，土质味道都不一样。
0: 到了福建后，吴姓茶商发现优质的茶青早已被其他茶行订购，于是他租下一片茶园，想要拜当地制茶的老师傅为师，学习一种特殊的制茶技艺——熏花，也就是让茶叶吸附花的香气。老师傅听闻吴姓茶商想学熏花手艺，不以为然，认为这位外地来的生意人一定学不长久。但连续好几天，吴姓茶商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作坊门口。老师傅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先从零工做起，打算以此作为考验。可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吴姓茶商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每天在师傅到之前就生好炉火，泡好茶，等所有人离开后，又默默打扫完作坊再回到住处。终于，老师傅被他的

0: 坚持打动了。于是吴姓茶商开始了一边种茶一边学艺的生活。3年的时间过去，眼看第一批茶青可以采摘了，山洪将租来的茶园冲毁，他的心血毁于一旦。
1: 就想办法还是继续干，你说赔了干嘛就不干了，肯定是那就永远爬不起来的。
2: 不觉得这个过程太漫长，太波折吗？
1: 漫长你就不可能说一个晚上你就暴富呗，总之是拼搏，反正你就得拼，今年赔了没事，明年我把茶叶做好就赚回来，
2: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1: 对，
0: 吴姓茶商修好茶园重新种茶，又一个3年过去的时候，新茶终于上市，不仅挽救了茶行，他也成为了当时歙县有名的茶商。在中国的商业历史上，人们把徽商称为灰骆驼，他们就像是沙漠当中负重远行的骆驼一般，骨子里一半是冲劲儿，一半是韧劲儿。他们敢于拼搏，立下恒志，坚守恒心，经过漫漫长路才能成就一番横业。我想这些传奇的故事不仅仅是家族的荣耀，也是祖先们留给后世的人生智慧。
2: 走进当地人家的生活，不仅让我品味到了一缕茶香，更让我看到了古徽州人在商业发展当中所坚守的一份诚敬。这让我意识到，古老家风在当地能够代代相续、传承不断的根由，在于人们内心的一份坚韧。这让他们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够有所收获，安享内心的一份踏实与平和。
0: 过去徽商常年在外打拼，衣锦还乡时便大兴土木，修建宅院祠堂。今天走在歙县的大街小巷，仍然能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徽派建筑，他们见证了一个个家族辉煌的历史，也浓缩了一代代徽州工匠精湛的技艺和年复一年的心血。众多的建筑工艺中，砖雕制作技艺已经在歙县流传了600多年，在当地有着1000两银子700门的说法。如果用1000两银子建房，花在门面上就要700两。过去无论家境贫富，人们在修建房子时都会专门请工匠刻制砖雕，砖雕上的图案既体现了主人家的审美情趣，也蕴含着他们对生活寄予的期望。
3: 对，那这个是做了全家福，全家福。
0: 这项古老的技艺也在吴氏家族代代相传。吴正辉从事砖雕工作已有40多年的时间，今天他将带我体验在青砖上雕刻的感觉。
3: 我先刻个图哈。搞个简单的，好，我先搞一刀给你看一下。
2: 往上推是吧？连着线往上推。
3: 对。
2: 我也是用这把刀吗？
3: 那看底手底中的这样刻。
2: 嗯。好。
3: 哎，往上推。哎，刻出来了。
2: 可以依靠手腕的旋转实现这个刀头的前进的。我只会一个方向，就感觉很笨拙。你一开始上手学的时候就是线雕吗？
3: 我们开始跟师傅学的第一节课就是磨刀，因为这个刀具很重要。所有的师傅你看手艺比较好的，您拉他那个刀具非常好用的。
2: 您那个时候学艺要花多久才能真正在砖上面用刀了？
3: 磨刀磨了3个月，刀等磨好以后呢，再开始师傅再教你们刻。
0: 人们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徒们打磨着手中的刻刀，也磨砺着自己的心性。只有通过这项最初的考验，才算真正

0: 开始入门。
1: 你一般跟师傅学三年以后，基本功基本上学会了，找师傅就告诫我们，一旦学这门东西，你就要静下来心来做，把这一行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我就牢记师傅的这句话。
0: 不同于普通的平面雕刻，徽派砖雕通常由好几个层次构成，图案层层递进，错落有致，在方寸间构筑起一个立体的世界。砖雕的层次越多，表现的场景越丰富，也越考验工匠的耐心、技艺和想象力。而在一块青砖上雕刻出九个层次，则是代表了徽州砖雕工匠顶尖的水准。2009年，吴师傅开始尝试制作九层砖雕，那时这项手艺已经失传多年。
1: 砖很脆，它容易断，做九个层次的画面是非常难的，它立不住。我每进入一层，我都会充分考虑到这一层会做的，我再去下刀。有时候我老婆坐在背面喊我吃饭，她站了半天她没喊我，我都不知道她。
0: 关于九层砖雕技艺的文献资料稀少，吴师傅就从古籍的只言片语中开始探索，到东阳、温岭等地拜访其他手艺人，借鉴木雕、石雕的工艺，又试图通过修复古砖雕找寻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古砖侧面的孔洞给了他灵感。
1: 我开始认为这个孔洞古代是便于是安砖固定，于是我在修行的时候看，也有些侧面也有。
2: 你即使是知道从侧面可以想办法入刀，但是真正要做和想象还是有差别啊。
1: 这就是要提高艺人的那种技法，你平时积累的经验。
2: 对于传统技艺的匠人们来讲，每一点掌握，每一点进步，都是心血的积累，都是长时间时间的沉淀。
1: 对，
0: 在老师傅看来，想成就一番横业，不必有过人的智慧，但必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勤奋。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是重复千百次之后的结果。吴师傅花了5年的时间，终于恢复了九层砖雕技艺。这件福寿满堂是吴师傅完成的第一个九层砖雕作品，厚度不过3厘米的砖坯上，楼阁回廊层层递进，26个人物形态各异，错落有致，还原了古徽州的祝寿场景。凭借着这门手艺，吴正辉被评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我也在此刻感受到了吴氏家训的深意。过去的数百年间，以手工业为生的吴氏族人就是这样，在春秋往复的打磨中，为家族创造财富，也为徽州留下了无数精美的作品。而这背后是时间的力量，它丈量着匠人们每一滴心血的付出，也见证着每一份恒心的坚守。
2: 对于古徽州的人们来说，这份恒心恒念来源于古老农耕文明当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把这种追求融入进了传统的技艺，在经由师门的教导，传承也就有了延续。现在我更想了解，除了手工匠人们的坚守，这份恒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又会有哪些体现呢？
0: 这次的探寻之旅恰逢秋收尾声，一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在这个季节迎来了回报。人们舞起大刀，用源自农耕文明的传统庆祝这个丰收时节，我也想和他们分享喜悦。
2: 张队长，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准备要下午有个演出是吗？
3: 对对，
2: 我想跟你们一起学学行吗？
0: 大刀舞所用的大刀并不是钢筋铁骨，而是竹制纸糊。但即便如此，一把最轻的大刀也有20多斤，最重的可以达到300多斤，

0: 拨起最重的大刀通常需要十几个人合力，是个非常费力气的活。
1: 我们大刀表演当中的话呢，最难的就是这个大刀割脉了，右手拉到左手在下，哎，起刀，这个平放，这个手按到，这个手提到。
2: 哎，啊，看着简单，做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关键是就是要掌握这个力。
1: 对，
2: 因为刀头重，
1: 是
2: 底下轻。
0: 表演大刀割麦，就好像在田地里收割麦子，但就是这样一个挥刀的动作，也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其中的精髓。而我也很好奇，这样的大刀是怎么扎制而成的？趁着队员们休息的时候，我找到了吴文海老人，他给我演示了制作大刀的过程。5米多长的竹子被整根劈开，定型后反复打磨，才能做成大刀的骨架。老师傅已经86岁了，但手上的动作依旧十分利落。
2: 不需要用尺子量一下吗？
3: 闭眼睛看。
0: 过去吴氏家族出了许多手艺人，
4: 这样就比较省力。
0: 吴师傅家往上五代都是扎刀人。60多年前，他跟随爷爷开始学习这门手艺。
3: 扎个东西要调个东西，这个刀子你以后不要洗钱了。
2: 有手艺，学会了别扔了。哎，那可就意味着这一辈子都要做这件事了。哎，
3: 这记在脑子。
4: 谢谢谢谢，非常好。
0: 一开始吴师傅凭借着扎刀手艺有着不错的收入，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县城里的许多人都开始外出打工，大刀舞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吴师傅的生活也开始变得窘迫。
2: 困难到什么程度啊？
3: 哎呀，困难的不得了啊！我这什么办法过年过节都没钱，到山里去高山去开凿，开来挑去卖，卖的再来过节。
2: 那这个老手艺当时您为什么这么舍不得丢呢？
3: 你改掉以后人家要叫你做，你非得做的，对不对？
2: 您怕您要改行了，回头大家再想要这个东西，您又不会了，
3: 要不哎，就不会做了。
0: 吴师傅也曾有机会转行，但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始终记着爷爷的话。如果说过去的徽州人只有守住恒心才能生存发展，那么今天他们的坚守更多的是来源于内心的选择，那是祖辈的嘱托，也是流淌在血脉中的信念。2019年，吴师傅和他的老手艺等来了转机，大刀舞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项民俗活动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告别了吴师傅，大刀舞的队员们邀请我加入接下来的表演。我接过那把20斤重的大刀，用并不熟练的动作参与这场庆祝丰收的活动，而那把最重的大刀则被人们合力举起，收获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2: 这次的探访之旅让我看到了地域文化是如何影响古老的家风。恒是什么？恒是家族延续的祈愿，是励志向前的力量，更是手艺求精的态度。前人在山水之间播撒下的种子，跨越千年又长出了新芽，古老的智慧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0: 今天的歙县1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成为展示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不仅

仅是技艺的传承，也是精神的相许。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恒心，才有了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啊！
4: 别不念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家，别不念。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7: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8: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6: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9: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的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6: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

0: 风雨曾短暂地掠过八桂大地的乡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让我们接住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滚烫善意。这是风雨里最暖的光，也是雨过天晴后重启的底气。云开雾散，往昔安好，山河无恙。 我们拿出这片土地最好的模样，回馈每一份远道而来的温暖，也等每一份牵挂过这里的你，亲自赴约。相约广西，月月有旅。第一程先从浸润着茶香、山风与诗意的古镇出发，踏过被细雨润的发亮的青石板巷，寻着茶船古道的千年余韵。 品一盏高山春茶，就着老巷里飘来的豆豉香，放慢匆忙的脚步，把日子过成慢悠悠的烟火诗。古巷、青山、茶海，准备好了吗？八桂相约，现在开始。天天在哪里呀？天天在哪里？看看在哪。
1: 小朋友的眼睛。
2: 春天在哪里？有人说，春天。

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我看到的春天，是第一枚茶芽悄悄醒来，那便是春最动人的开场白。茶字拆开看，是人在草木间安放。心归山野后，步履自会从容安闲。要将千年的故事凝成一碗茶汤，好水养出的瑞草自带一份松弛感。茶船古道的过往，且听山河慢慢讲。

风吹过中国名茶之乡，转身走进黄窑老巷，小小豆豉藏着古镇的日常。连苏东坡也曾赞叹，谁能斗酒博西凉，大矮摘除法齿香。人间至味在这里，就像春风暖阳，四季轮转，该来便来，皆是寻常。春天在哪里？在昭平一呼一吸的生机里，不必远行，不用刻意寻觅，这里藏匿着最原生的繁茂和诗意。万物皆有序，淡然不相比。原来春的真谛是和谐共生的境遇。

来昭平，万象归察，人间烟火自此安家。逛完了古镇里的烟火日常，我们的脚步再往喀斯特山野深处走去。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迎着山峰舒展身手，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模样，解锁青山岩壁间的热血与活力。山，快马加鞭未下鞍，金回首，离天三尺三。在喀斯特山峦的宏大叙事里，马山是笔墨格外浓郁的一张。流水不止，水车不息。当曾经灌溉稻田，现在更像是在灌溉一种关于田园的想象。你听，水流声，转动声，还有隐约的山歌，是马山最悠长的背景音。

0: 当山顶无限接近岩壁的时候，你就能够读到山的另一种语言。征服高山，从这里开始。
1: 马山将与世隔绝的地貌挑战转化为世界的舞台。作为中国首个攀岩特色小镇，这里的岩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0: 这里是弄拉，一部写在石头上的绿色传奇，更是森林覆盖率超过90%的生态秘境。
1: 而它的精彩不止于此。如今这里是世界顶级赛事的皇后赛段，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实践。

0: 仿佛走进了地球的梦境，这里的中午时，它们就是时间最原本的样子。会攀岩的羊吗？这里作为中国黑山羊之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1: 音乐有点不对劲。

清晨水车旁的炊烟，到夜晚篝火边的歌声，马上的旅程是由温暖的烟火气串联起来的，风景在眼里，文化在耳边，而最深的感动在那些真诚的笑脸和用心的美梦里。过了喀斯特峰丛的苍翠壮阔，感受过岩壁之上的心跳与自由，旅程的下一站让我们奔赴一场来自大地的甜蜜馈赠。钻入玉林北流的38万亩栗之林，盛夏的丹栗挂满枝头，经雨水浸润愈发清甜爆汁。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荔枝之乡，颗颗新鲜甜蜜正从枝头直达全国餐桌。

0: 如果山海有故事，那一定始于岭南的晨昏。我出生在北流，一个自古盛产赤城的岭南热土。别人都说我是个甜妹，但我其实是个赛级纯血 INFJ。 我们家族的小孩生来便自带高傲贵气，这可不是凡尔赛啊。我祖上曾入汉宫得见高祖威仪，更是与北宋名士史上第一吃货苏东坡交情匪浅，嘿，厉害吧？
1: 是不是很漂亮呢？
0: 哦，忘了告诉你，我是个网红，在北流也算是个顶流吧。每天就带大家在我的家乡走走逛逛，让故乡的烟火山水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爱上。我的家乡藏着岭南最温柔的风骨，北流的山有底气不招摇，北流的水有风情不喧闹，北流的人有热忱不浮躁，北流的我有点牛，
2: 不开玩笑。
0: 这里的山水成就了我，作为北流的金牌代言人，我撑起家乡30亿特色产业产值，稳稳托举30000多位乡亲的烟火生计，还号召了一大批年轻人返乡创业。这般小小功绩，说来竟还有几分小骄傲呢。对了，我好像还没告诉过你我的名字，嘿，再重新正式介绍一次吧。你好，我叫北流荔枝。

0: 类垂枝，风满北流，山河之味，故土温柔。大地把盛夏的甜封进枝头，海浪把千年的温柔凝成掌心明珠。下一程我们去往北部湾的河浦，去探寻珠环河浦传说里的千年珠光。
1: 我时常会做从

梦里有一个身影，沿着海岸一直跑，一直跑。我问他，你在找什么？他没有回答，只是递来一枚贝壳。然后他问我，面朝大海，就一定春暖花开吗？

这是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庭院，空气里飘着海风与船木淡淡的味道。那一刻突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好熟悉，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牵引着我一步步靠近，循着这份熟悉的痕迹，我又去了很多地方，走过汉石古港和潮湾街下，看过无数次光影重叠的模样。我时常听见有人在叫我，可每次回头看，身后只有人来人往。我始终没有找到梦里的谜底，我开始怀疑这场挥之不去的梦境会不会只是我凭空生出的臆想而已。

直到那一天。我来到了一个海滩，捡到了一枚贝壳。我终于看清了，原来梦里不停奔跑的那个人，庭院里静静伫立的那个人，博物馆橱窗前凝望的那个人，海边默默等待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别人，一直都是我。那些遗失的自己一直在等我醒来，就像海贝里沉睡的南珠，在时光流转中苏醒了最温润的光泽。原来我们奔跑着寻找的远方，就是自己每一站驻足的地方。合浦还珠，亦是还我。面朝大海，不论是否春暖花开，但潮起潮落里，终会遇见真正的自己。珠环古郡，浪归合浦，心有所向，便是归处。这里的山水安然无恙，这里的瓜果依旧飘香，这里的人间烟火温暖如常。感谢四方众乡亲，想说的话我们都藏进了风景里，融在了滋味中，用最朴实的诚意等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风雨已过，山河更新，所有的美好都已整装就位，期待与你在雨过天晴的八桂大地重逢。闻茶香，品果甜，看山海，把属于广西的美好一一收进心。

0: 遥相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呀。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没人就能吃。
5: 哎呀，来，那你怎么样？
3: 来讲。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0: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由中国昆玉段、玉磨段和老挝境内磨万段组成，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路连两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它不但是中国和老挝互联互通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是为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中老经济走廊提供有力支撑的发展之路。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绿巨人与澜沧号两辆动车组穿山越水，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梦想，在连接中老乃至东盟经贸圈这条钢铁丝路上奔驰不息，覆盖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货物品类的大幅增加，有效带动老挝各大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货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黄金大通道效应不断显现，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山海明心相连，从机械工程到客运服务，从铁路到经贸科教，中老铁路的建设发展不但为老挝培养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更借由这条连通世界之路跑出老挝人民幸福加速度。从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到山峦起伏的森林之都，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与老挝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它犹如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巨龙，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和便利。

0: 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据说，在广西大化的盐滩镇，有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天忙得像上班族的百岁爷爷。我们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去见识下这位百岁老人。
1: 百岁老人，神英人，啊，对吧？
2: 这环境好啊，这里。
1: 这个是高山杖吧？工具很精心呐、
3: 啊。爷爷，
1: 有人在家吗？他可能，哦，今天是元旦，这日子可能上街采购东西了。
2: 他这么大年纪还能采购东西、啊？
1: 他这个他身体还很健康，还很健康，还能够下地劳动。
2: 劳动，嗯，这些木头什么都是他自己弄的。
1: 对，
3: 我这个爷爷可以啊，你看这个木头，
1: 是啊，
3: 很漂亮，还削了皮的，真的是他弄的。
1: 对对对。对
3: 什么样的百岁老人能把木头砍得这么漂亮？
2: 是这个吗？
1: 啊、哦，对对。
2: 这是我们找的百岁老人啊。
1: 啊、哦，对对对。
3: 哎，你等几大一岁？
2: 啊、哦，你好，爷爷。
1: 好、哦，几大？
2: 爷爷，你这自己买东西啊？
4: 啊，不能嘛，那太。
3: 哦，更快一点。
4: 那是电梯个。
3: 电梯。锯那个木头个。那
4: 锯木头的。
2: 锯木头的。啊，锯木头的电锯啊。
4: 对。
2: 我感受一下，这找到老人了，这来修电器来了。哟，这有个五六斤呢。
0: 一百岁了还能上街采购，看来这百岁爷爷真不简单。
5: 给你把那也
2: 用得吗？
5: 有用的。
2: 用得啊。厉害啊。百岁老人能用这个，你说猛不猛？爷爷今天早上是去集市上修他的电锯去了。
0: 原来百岁爷爷是个老木匠，家中的家具都是自己制作。
6: 这个百岁老人他的生产生活的工具很多，就打个比方，他这里的那菜刀、啊也有将近十把的，
2: 哇，这么多菜刀，一把、两把、三把、四把、五把、六把、七把、八把、九把、十、十一、十二，十二把刀。
6: 我再带你们来看看这个

0: 我们把劳动工具这些镰刀，
1: 镰刀主要是在这里。嗯，我这怎么这么多镰刀啊？太多了，我一二三四五，啊，五把，这些刀是干嘛用的？
0: 是打日常的劳作使用的，
1: 砍柴的、砍木头的，
0: 各种用途都有。
1: 一个用途买一把刀，
0: 对，
1: 老人他是勤俭节约啊，勤俭节约，要朴
0: 素，所以呢也不舍得买个新的电风扇了，这个电风扇还好的，它是可能那个钻头那个头啊转向不行了，
1: 就是它不会左右摆嘛，
0: 嗯，
1: 啊这个电扇，所以说它做了一个这个，
0: 从来我没见过这么一个设备，
1: 哇，这个不得了啊，真的，
0: 这真是智慧。
2: <笑>这个很扎实，很扎实，这是。哇，这几座也不得了，这是个纯实木的底座。嗯嗯，
1: 然后通上电，爷爷就坐旁边，是吧？自己用手扶着，左右摆着吹风，特别舒服。
0: 既又得享受，又得锻炼，
1: 又能享受，又能锻炼。
2: 爷爷或许太喜欢木匠这个职业了，家里的工具也十分齐全。
1: 爷爷做木工有做多少年了？
3: 50来，50岁。
1: 50岁的时候学的。
3: 你高？哦，自己搞的。自己学的。自学。哇，那你厉害呀！
1: 不行啊。这个是十指怎么量？对角不对角啊？
3: 哇，
1: 这个尺子。
3: 不行。
1: 这个尺子，年代久远啊。
3: 行了。
1: 我都没见过这东西。
3: 够了。
0: 这个是凿子。
1: 凿子。
3: 啊，这都是凿，
1: 这是不同型号的凿，凿不同的洞，凿不同的木头。嗯，钉下啊，锤子我认识，啊，斧头我也认识，啊，这都是哇，你看爷爷这，一看就是老工匠啊，这东西都生锈了。
3: 一会儿倒不倒了呗？
1: 啊，把米倒在这里面。
3: 嗯，米倒。
1: 然后呢？然后用这个。 电风扇这儿有个电风扇，吹什么？
3: 电风扇，
1: 哦，这个，这是你自己做的？嗯，看，这个是卡这儿的话，它就动不了，它移过来，哎，哎，就可以动了，是吧？这是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一开呢，这个大米就从这儿掉下去了，像一个漏斗一样。
3: 电风扇，
0: 放个电风扇在那边
1: 啊，然后再放个电风扇。
3: 那个米往下
1: 掉的时候，那个刚收上来稻谷，那个米皮就会被吹走。嗯，那大米从哪出来呢？
3: 弄了下面。
1: 啊啊，然后大米就会从这出来了。
3: 嗯，
1: 哇，
3: 10年了。
1: 嗯，制作这个用了多久？
3: 10年了。
1: 10天就做好了。
3: 嗯，
1: 厉害呀。 你看这个，这个还是可移动的，我下面还有轮的。
2: 爷爷要亲自做一个凳子，给我们展示下他的手艺。
3: 包润了，
1: 把它烤得光滑，
3: 光
1: 坐上去，那就不错了。啊，因为这是一块旧木头啊，爷爷为了就是让它光滑，就需要拿一个这样的东西在这儿抛。

0: 有劲儿啊，结实。啊，坐一下啊。咱们坐的这个凳子怎么样？这个
1: 凳子要有，
2: 凳子能搬的。
1: 坐得啊，坐得啊。啊，
0: 坐的。毕竟爷爷100岁了，而且我们只花了半天时间就做好了。
3: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爷爷家。
0: 爷爷，爷爷，他今天又不在家呀？
1: 不在家了。
0: 又不在家，他怎么又不在家？
1: 这个爷爷他闲不住。
0: 爷爷现在没回来，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他，因为不知道他去哪儿。爷爷可算回来了，从上午9点等到11点半。

0: 你这下班也挺准时啊。
1: 哎呦，
0: 11:30准时下班，终于回来了。我感受一下。不得了，这玩意儿重得很啊。这都是你砍的柴是吗？这是你一次扛回来的？我天呀，一次扛这么多。我的天呀。一次扛这么多啊，一次扛一捆，爷爷扛了这么多捆，这都不包括自己砍的。我天，不行，我这体力不行。这房子旁边你看，这都是爷爷百岁老人自己砍的柴，自己砍的。
2: 除了做木工，爷爷平日里还自己种菜。
0: 这是你种的菜呀？啊，喜欢吃。
3: 干的，好的，干的。
4: 种我这个是
0: 蒜苗，
4: 大蒜，
0: 大蒜。
4: 咱们这一块也是他的。
0: 啊，这也是你，这也是他的。我爷爷这菜多呀，最喜欢吃哪个菜？
3: 就那，跟那个根。
4: 但是样样都爱吃。
3: 跟了根。
4: 爱吃什么种什么。
0: 啊，爱吃什么种什么。我他菜地挺大的啊。
2: 我们拍摄爷爷这么多天，发现爷爷的生活一切都在自理。
4: 我这个伯父原来也有个相好的女对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就没有结婚成家，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单身。邻里啊都非常支持他，经常来看他，或者他有什么困难的向我们提出，我们都尽力的帮他解决。
5: 年轻的时候都是爷爷都是来就河里面捕鱼的，现在他年纪大了，我有空的时候久不久就帮他钓点河鱼。
0: 爷爷喜欢吃鱼啊？
5: 是啊，我们这边这个鱼肉质鲜美，然后野生的，所以我们这边的鱼是很有营养的。
2: 好在有邻里亲朋的照顾，爷爷过得并不孤单。
6: 这个面里焖豆腐，
7: 这个是叫一些长寿了吗？
0: 长寿
7: 啊，
0: 这边鱼比较好养。
7: 我们的特色是哪个？河鱼的。
0: 啊，河鱼特色。
8: 生姜炒马肉很香啊。
7: 是，这边的就是马肉多，
4: 很软。好吃，鲜美。我们有好吃的，有好菜的，我们都一起叫他过来，然后也请大家一起过来，其乐融融。那我们简单上手啊，
7: 不一样，简单。
0: 爷爷喝的是椰汁，他喜欢喝这个啊，
4: 他喝椰汁。我们民风没多大改变，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家家户的哪家有的好东西都一起来吃饭，到我这里吃一段时间了，后来又到这边兄弟家去吃，后来如果再有时间的话又到他家里吃，我们都轮流来。
2: 生活充实又自在，有亲戚和邻里的关心和照顾，让陈爷爷乐活百年。

0: 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1: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

0: 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
1: 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2: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3: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
4: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这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6: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7: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的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6: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7: 对对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8: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Play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6: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9: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reate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6: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8: 好，
10: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11: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12: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that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10: 我们的目标是

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用意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eate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度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

0: 输出想法。
1: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Mission Two。
0: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

0: 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1: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那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3: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0: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可乐黑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二 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4: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4: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5: 这款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哦，
4: 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5: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Four。
5: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错，别逼我。
1: 你这个不孝子，你敢？
0: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这个家再吵就散了。
1: 把刀放下，给我滚出去。
2: 出去打探一下，你们等我消息。
3: 来，城西码头右转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星期五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部本升级成长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

0: 增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0: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0: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2: 对的。
1: 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
2: 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4: 贵油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啊！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卖点都能吃，
5: 来点，来，那你怎么样？
3: 来点。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

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不能把那个公主
1: 一下
2: 就
1: 拿
3: 那是
1: 小王小王小王
4: 他要拿到这边来吧上一人在这边呢哎
1: 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
5: 哎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
6: 唐小龙同志啊，
7: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6: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啊，
7: 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6: 那太简单了吧？啊？
7: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6: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雪茹啊，这个洞洞缝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7: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个罪。
6: 好。
7: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6: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8: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5: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

0: 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2: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
0: 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
2: 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2: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3: 首长，首长，防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1: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
2: 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哦，
3: 怎么？
2: 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3: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2: 你的出击计划？ 有多大？前面敌人一个团。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3: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2: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鄂的小妹们，哼！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浙江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1: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1: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1: 怎么？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3: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嗯。

0: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请你不要扬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2: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0: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
2: 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哎，
3: 程杏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2: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2: 好，再见，
4: 雷师长。
0: 哎，
5: 再见，
4: 再见，
2: 再见，再见，
5: 再见。
4: 啊，带封信。嗯。哎，干部长，
5: 再见。
0: 好，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小宝，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3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5、6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5、6年？
0: 嗯，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毁，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师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有，
3: 拿出来。
4: 是，
3: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3: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3: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4: 风大得很，
3: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2: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1: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有无着？我看得清清楚楚。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孟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罗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射渡河。
2: 是。

0: 快赶呐！打仗可比不上种地啊！
1: 领好书的可赶快拿走啊！
2: 这个给你们，这不那不是
3: 敲稿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2: 这边，
1: 哎，是马上
3: 越快越快好，
2: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快拿！
3: 哎，麻袋搞到多少？
4: 2000多条。
3: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4: 2522条。
3: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

0: 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1: 是。
2: 王国兴，
3: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1: 是。
3: 啊，怎么样啊？
0: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3: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3: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3: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3: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3: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才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

0: 陈连长，你快点啊！慌什么？你怕他吗？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唐教授，司令员，你好。你好。
1: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笑>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了吗？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3: 水手前，海星下跪。
2: 他，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2: 我扎你了。

0: 现在没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不能一会儿快要睁开眼啊！
1: 对，
0: 他们都在吧？
1: 在，
0: 不会走了吧？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
0: 听，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吧！
2: 哟，
1: 准备射击。
2: 是。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
0: 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2: 是。
0: 老孟。
3: 哦，小张，你怎么样？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4: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3: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林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 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0: 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
3: 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0: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 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全线的进行反击，完全正确。对，
3: 黄处长，
5: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
3: 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3: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5: 是。
3: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3: 这么说。

0: 我必须到打虎山去一趟。
1: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打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1: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侧翼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1: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1: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0: 哎，这倒可以。
1: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爱情。

0: 我已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0: 老孟啊，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
1: 我还是没有挑过你，
0: 挑得动，挑得动啊，
1: 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那刘司马师傅也请。
2: 是。
1: 哎，先把情况做一下
0: 汇报。好雷呀、啊！
1: 非常讲一下情况怎么
0: 搞。什么？下雨了？
3: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0: 真讨厌，下雨了。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
3: 啊，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0: 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3: 刘全，刘全，
4: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

0: 我再给你做去。
1: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2: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1: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

0: 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1: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0: 刘全，哟。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2: 是。
0: 等一下。
2: 司令员，我不让。
0: 我要生气了。
1: 什么？
3: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4: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奶爸，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1: 我不要，
0: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0139啊，
0: 我要珠江啊，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
2: 我是陈志，
0: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0: 哎，你大点声嘛，
2: 小点声。啊，
1: 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0: 黄市长。
1: 你看这个蛋，
0: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0: 还不到一分半钟。
1: 不要睡着，
0: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
3: 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害心。
0: 是，
1: 好，
0: 黄市长。
1: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4: 喂，
3: 是啊，
4: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6: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6: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6: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4: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4: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了。
5: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7: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离宫喜报送回家喽。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2: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2: 是
3: 是是。
4: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5: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6: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5: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4: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5: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4: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5: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6: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5: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4: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5: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4: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

0: 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

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1: 什么？
0: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1: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0: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1: 没有。
0: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1: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0: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0: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你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
0: 老百姓，说你是老百姓啊！快说，
1: 说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对对对，
0: 就说你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
3: 老王，这不对头啊！
4: 连长，我问问吧，
3: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5: 快说呀，
6: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6: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中央军上来了，你们打呀！

0: 我们是为了救老百姓，王海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1: 有没有错的呀？搞得清清楚楚的，
0: 男的、女的，连小花裤子声音都听到了。
1: 这群流氓土匪！
2: 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同志们，准备好刺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连连
3: 挂彩了，我们可怎么办呢？哼，
2: 你哭什么你？
3: 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0: 蔡司令官。
1: 报告兵团司令官，
0: 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一零一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一零一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范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们的老山重新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
1: 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
2: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3: 是。
0: 刘强，到！
2: 我又不是新兵。
4: 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5: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5: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是。王连长，你怎么了？程医生，你不要管我。 一零一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首的阵地啊！
4: 你有伤？
5: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你们赶快把我挖出去。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才慢慢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是。

0: 被埋起来了。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1: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
2: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住。同志们。

0: 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我不去。这是命令，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1: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0: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1: 王海龙，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服了重伤了，

0: 伟啊，
1: 你怎么又来了呢？
2: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1: 是吗？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4: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3: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4: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3: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4: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3: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

0: 混法，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法，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法，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这叫年味灵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是吗？
4: 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出发，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1: 好了，马上就到。是。
2: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叛徒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3: 蓝志英同志，
2: 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
3: 我也去。
4: 爸，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5: 是。喂，喂，喂！
4: 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5: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4: 全部吗？
5: 全部。

0: 咱命令吧。是，
1: 孙权，
2: 有。
1: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3: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1: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
0: 司令官，怎么？
1: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

0: 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我们谁都好点给你带来文来所以应恒恒恩家恒文理光地小应恩来文都翻满给大英病毒永难宁还到灯为准国境比内的灯本打丁加咁当丁人非以被多练按浪白广东小急所以恒加大恒被弄等来地昂寿猛这些没话说大得往里里加大恒比内光地海东了本国活动所有中国你令的国家介绍加大恒光地

0: 欧加给恒比内都光低顶分标杆顶分嗨古色地新卡文理张某第五等资源来宾大嫂神经改色跟有北有色昂等连掉有些感受本应呢应都等了几地类似塞了呢
1: 那您三界放空当本第一界旅游悠闲急国家第四上办行文理生人急国家加里恒内其恨一多热闹热也很便利加里恒按计时生人本会办法一刻里面一刻几内恒影加恒
2: 广西这边一个是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嘛
0: 光天民民俗文类很来深彩文艺很成达当脑都被有昂分头来人类很多很定得影加里咯
1: 其实这过程便利加里恒按计时生人往内光天对恶来行人类省市面影响有些上述白发登跌，为什么也经济面影邓国强黑病，现而是本国首都皇帝，面实为门票带到。严番府每部银星期有那年凤神庚，就送首次人民币分银红包，部分银不为门票多悲，因我经济还呢送交较高先交钱，呢啲有被人由光体变大，其啲新闻鬼表东，另外部分银利用国表等银用。
3: 免票就会更加促进我想去了，就是
0: 免票可够影价经费，税够多币。
1: 十六表费首次到解，办堪特色丰富，新闻料应嚟光体效应涨又起。结果当别费灭得失，又嚟又嚟，假机飞到光市，应闹一办恨成合眼。又望活动举办光市内前有个别费收冇多大，搭很三条多小平台，那年大收又别多大，不开油缸写台嗨，上所边果写别费，打话写叔叔别费多大灯，地方别费活动连担排骨，后机飞到光市后二天又起。
4: 反正各有各的特色啦。
0: 反正讲面格得得。记得鬼年旧年猫忌，包等了收旧松被挂，都按田内冚地油地近。
1: 我特别耕等得，便系加肥肯按计写生银，呢有喊过生银逛跌，特登部无为了三百番文银，发上麦冬梦无生银，写嚟呢都系上百文。大部生银方面，几些保费温摩写嚟煲跌上番文，人工只能加电，顺便纳好煲跌光冷。但是应闹热而解空，等几省时跌窿银。光是善用嘅办法发晒，接受别房起鬼。
0: 金融管，人类海灯繁忙嘅调大音平路有南宁海班，咪光是事业技术大学、光是大学艺术学院、南宁师范大学、光是工艺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合研合商，光是万商博物馆联合光是灯万小华恒发研究会，光是万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一同四股份繁忙嘅咪时代影响内。
1: 大英平路工艺一把凡是地点嘅工艺，为头先海岛嘅英式广浪大英，见到咸云英丝仔嚟，凡万双嘅大英平路嚟，用一番比一比例被抌，嚟是但咪仔，但咪白，后来融合先嚟变国白嚟大英，大摩首英杰，南舵首成班，很高首分大等理念，凡万双嘅嚟分变成。前面因我大英平路修管修内，虽很红木，民俗风行所费大爱爱，上天用好民俗多杰，东盟联动多跟研读，也有便利网购兼顾办。
5: 在平路运河即将开通之际，
0: 有没大英平路收益海洞内，都用繁忙被表达人民光地道，马蒙等所光地影业有利。
1: 按工程登满内，更有便利汉尼所海洞，由小波波云上品按对亚威登满同时受分顾办。有了照顾，人工智能也慢松报道少品启动平台，有范顾问上东民俗艺英所等待大英工程研究融合收摸，呢顾问非而电缝所费大工程方面多好用。
6: 通过 AI 把沿途转换成文的意象图纸，
0: 通过 AI 得报道两新文本，报道西三行，上电缝道被用英电缝登慢松被登本，故恶都不应告解影价在内。
1: 金文馆。二零嘅沃登，二零嘅新年多，光是带黑人上年复飞拜费计划很典意时，由那年举行，别把黑泡泡布拜费计划布更烟幕，很典被邓邓光是十多人飞机时，我是被人烟飞机打那神奇，有拉班搅扰，拉班很固，拉班省起，拉班流变犀利，现收变果灯红，还故上年复飞毕业邓翻毕，为肥大母很固光是有嚟我见肥傻。
0: 江管，按广东浪拜小吉，欧非易嘅恒昂摩，广东浪拜步步都昂，故收地地，有上述抵达电影，董乃依湾经济，闹热鼻烟，民族广东九嘅，受应烟喺

0: 恒显多蹦，面书风行能拿，立立水康稳利加地恒。
1: 本尼一恶所被能带喺小吉波荡，得别咁叫地好拿本安，当本安带喺我干本本，用音也有得好拿话嗨。用上形式摇动一股发建议恶灯，大多成面都有点开放特别的。我呢又喺收档廿号队款，四成阔嚟收窿咁大皮线，四条货面数面得黑，尽量感受佢喺份面幅，光啲热情带起多上四眼。
2: 这些表演，
3: 冬季表演内包等黑板高跟等米邦布瓦布霜，冬用石一模更慢霜，影响黑暗好听到。高工人被定的激励，
4: 我们就自然风光非常的好。
3: 这边的不经久见的激励，粉为面熟血力，都激励买见力。
1: 被你浓浓浪白小急，一年这么高档病人的时候后，每部案天期，经济这一成体对我，依拿拿后硬应用浪白，非而少烟浪白，两拿步步被调服，手浓浓对款交朋友到被灯活动。当第三母对我银表面现到胜利之时，后养游戏打字博有八行一扁平报到首分，后养游戏呢首分丁念嚟善保管。另外，并业大接孝管博游戏云光时，你哋应受人经见嚟高级高文邓顺硬游应嚟代表活动。今日管何时爸妈有数表示演研否研经见三母对我呢首报上演到硬。也传统非遗文化项目，佛经因而项目低念，送表传统妖经呢由认识，去养游戏打造妖经等手分，用记低念龙神由一班妖术文化。得经记布神烟冷灯布瓦灭得佛，也有机缘少少几很孤地，受养游戏孩姑到硬灭印度，由硬英雄。后来布门阿根旺当爹，当寡半分低念，对个班眼问你低念么？去养朋友更旺。
5: 今天在这边的游玩体验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3: 我哋有见你游硬低念激地，见摸影硬法，散顾活到哥，见你小燕影嚟朋友后庭都见你游硬。
0: 地下很难呢，先下被一话傲，往呢抌傲，撩手人博言等没一话死狗地，影后魂登宝等得，你咪话傲善念，壮都心过境外人，后魂打等。你是我基因过话来电内人等嘛。
1: 有段可数女邓房都华澳深国了善话来脸话呢层善报阿系行呢结有利笑燕云房都华澳深国了大飞小姐矮矮小激励铃声飞地笨爽心代表多谢猎搜东部嘅英雄我等你心间都，一有一个话傲嘅系你的朋友。
4: 我年年来很
3: 旧 B B 松都，麦低头啲人都品赖红。
1: 刘仁杰淋过水莲，近埋松亨都以得嘅间味嘢，所谂有近埋恶声过甩水莲呢，味应到等嘛。刘淋傲呢面咩份恶人，市民有扮喊系爽，引到红水莲，埃及白水莲松得基边松扮喊师系。另外，白轮红龙八横莲甚好等冇死桥。蹦打别盐包饭分大飞盐地用飞描述飞旋样分样蹦打得别咁一心得得落心呀甚至都运来都理由都很有宋炳顺勇气咁表达我内地我游客市民都硬硬感受心灵
6: 感受到这里的大自然的
3: 人等应叫本本见你去心脏点硬来
1: 有样分样衣服班描述我内游客用吊打路架标了能按无形比丁分咁来往有了咁受感受，身心安稳，身心应受其心灵而落笔。今日都养分养练得嚟时，你又记住肥肥，先合分打笔咁手描述风情，得记自然练肥下，写马本应经时行故红蜡板。
0: 记什么我哋收音嚟咯？多先问，实际冇话双，不能问人。
7: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9: 什么话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0: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2: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7: 那是什么
9: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12: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龙猫
7: 这是威风
9: 这龙猫的心弦足足被留给我们的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凡事说理》邀请自治区党委党校教授张忠友，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孟小飞，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尚艳华，一起读懂讲话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事说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此殊荣。勋章获得者来自不同岗位，却有着共同的底色。他们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用坚守诠释初心使命。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勋章获得者说起。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马善祥和吴亚勤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钟觉教授从15到15坚守科研一线，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无论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医生吴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居功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8位勋章获得者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都用一生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这份贯穿百年的信仰内核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份信仰与总书记提出的初心使命之间的关系呢？
1: 从王于昌老英雄那儿，我看到了共产党人身上最动人的一组变与不变。变的是岗位身份，不变的是初心情怀。转业之后，他把军功章悄悄收好，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做起，绝口不提过往的功绩，一辈子扎根基层，那份对党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却一以贯之。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出自平凡，王老英雄这一辈子就是把这句话掰开了揉碎了，写进了每一天的日子里，就是信仰最硬核的实践力量。
2: 赵亚夫同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作为农技专家，他在1963年递交入党申请书就承诺为农民服务一辈子，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他还说，只要还能干得动，就为农民服务到老。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一个普通党员到我们共产党105年光辉的奋斗历程，它背后就是一部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以及精神塑造史。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的，我们党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份初心使命的理论根基就深深扎根在人民二字当中。这一点呢，在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我对马善祥同志的事迹特别有感触。你想，他在重庆观音桥的那个地方，在

0: 街道上做了30多年的人民调解工作，邻里的纠纷、物业矛盾、那些民生难题，这些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渐渐都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密切相关。他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信仰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真诚的倾听里，在每一件为群众解决的烦心事儿里。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公布的八桂楷模优秀个人，用17年淘回42座古民居，倾尽所有留住家乡文脉的唐以金，潜心钻研研发出大规模航空航天铝材，以科创为国筑基的何克准，他们是先进的典型。而在他们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党员。今年7月，广西遭遇多轮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在抢险救援的第一线，我们看到党旗始终高高飘扬，无数普通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堤坝，转移群众，心里装着人民，脚下沾满泥土。这就是信仰与初心使命之间最朴素的连接。
2: 是的，说到底就是信仰的光芒在闪耀。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我们精神上的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特质之基。
3: 除了提到了信仰和初心使命之外呢，在讲话当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总结了党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六个始终揭示的是什么样的成功密码？对广大的共产党员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2: 一个政党的精神特质，既是政党的基因和标识，也是政党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从何而来、何以生成，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格的理论根基、实践基础和文化底蕴。第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1920年春天，陈望道肩负重大使命回到家乡，为了传播革命真理，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为苦苦求索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真理的火种。第二点就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淬炼。正如长征的胜利，靠的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第三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比如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比如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等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和鲜明价值。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6个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的深度总结和系统阐发。我们理解的稍微通俗一些，就是要有先进的指导思想，要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要有坚定的责任担当，要有宝贵的进取精神，要有必胜的信心，要有深刻的自我革命自觉。你这样来看的话，这六个始终就能够直接指引我们每一位党员的行动指南和工作方法，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棒。
2: 确实是这样的，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这6个始终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植根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沃土，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1: 正如张教授说的，6个始终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百年大党一路走来的成功密码。他讲清了靠什么走到今天，也指明了该如何走向明天。首先是真理的力量，必须落到百姓的柴米油盐里，这是我们党的底色。理论不能浮在天上，不能只留在文件里，要变成化解石漠化地区饮水困难、边境线上的孩子上学不便的一件一件的实事儿里。把服务做好，把人心聚起来，执政的根基才会越扎越牢。二是使命的担当， 必须根植在公

0: 坚克难的骨子里，这一点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驻村干部都是最好的例子。时代在变，大局在变，但敢于斗争、严格自律的精气神儿没变。说到底，六个始终得出的成功密码，最硬核的一条就是党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落实到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身上，就是守初心。
1: 把工作干扎实，把民生实事干到位，就是最有分量的践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再次强调三个务必，同时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既是对我们党105年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也是新征程上的科学指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要求的深远用意呢？
3: 这三个务必就是习总书记强调的。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务必与五个必须是我们党遵循着“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逻辑关系，也构成了精神引领加路径落实的有机统一，彰显了精神与行动的互补、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目标与路径的契合。
0: 刚才提到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这句话其实我们并不陌生。1949年，毛主席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当时我们的政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毛主席在提醒全党：胜利了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想同样是一记警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实中，有的干部做出一点成绩，就容易飘飘然。 有的在基层待久了，就觉得屈才，面对群众的诉求就没那么耐烦。这些苗头恰恰说明，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这份警示永不过时。
4: 确实，三个务必并非第一次提出来，但在建党105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再次去强调，它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因为。 105年过去，我们党已经从当初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规模大了，成就多了，最大的危险恰恰就是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总书记深刻指出，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 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忘记了初心使命，就会在复杂形势中迷失方向。而强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由于105年来我们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因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 形势严峻复杂，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内部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如果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贪图安逸，就可能丧失继续前进的动力。之所以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由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科技上的。 卡脖子，还有外部的遏制打压，从意识形态领域到各种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没有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本领，我们就很难在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
0: 是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五个必须里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谦虚谨慎是贯通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不仅是制度的约束。 更应该成为每位党员心底的自我要求，所以三个务必和五个必须的深远用意，不仅仅。

0: 是前进的号角，更是防微杜渐的清醒剂。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同步开展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广西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多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中央表彰。这份来自党中央的褒奖催人奋进。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跨越千里，激荡人心，在八桂大地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
2: 我有幸作为广西代表接受党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至高荣誉，受任先勋，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是党中央对广西三农工作的争分肯定，是对老区基层一线党员干部的亲情关怀，更是对所有扎根乡绅服务群众基层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3: 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思想洗礼，倍感使命光荣。柳东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党中央对柳东派出所建所66年来一代代名辅警忠诚坚守、实干为名的最高褒奖，更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让我和我的战友们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4: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毛竹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乡亲们共同增修治护，把毛竹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理论学习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实践当中。结合广西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的实际，党员干部如何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干事实效，真正做到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呢？
5: 刚才短片中几位广西基层代表的心声让我感触很深。韦胜男同志说，使命在肩，重任千钧。黄鹏所长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王德利同志说，带领乡亲们共同征收致富。这些朴实的话语背后，其实都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工作的成效，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儿、实事儿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这就告诉我们，人民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干事创业的价值源头。党员干部学得怎么样，干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材料写了算，而是要人民群众来评判。广西先民提出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导向，正是对这一标准的有力践行。
6: 是的，陈刚书记指出，广西要聚焦主题，深刻领悟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真抓实干的作风底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西用实干交出了一份鲜活的答卷。你比如说，我们南宁纳考河从前是黑臭水体，如今变身市民休闲的公园，群众幸福感触手可及。比如我们北海涠洲岛严守生态红线，互利同时发展生态旅游，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些都是为民务实造福的好政绩。
0: 张教授从宏观层面点明了实干为民的政绩导向，而我觉得具体到基层实践中，关键就在向下两个字。首先，身子要向下沉，把会场搬到现场。你比如说大石山区缺水严重，脱贫户担心产业收益不佳，这些问题在办公室里是解决不了的，对着文件更找不出答案。党员干部必须沉下去，一件一件盯着办，群众才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变化。身子沉下去了，眼睛也要向下看，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像我们广西多民族聚居，边境线长，土地山林纠纷时常发生，这就考验我们能不能把制度化的管理变成有

0: 温度的服务，让群众进门有笑脸，办事儿有着落，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信任也就建起来了。还有一点也很关键，脚跟要向下立，把蓝图变成百姓的好日子。乡村振兴不是盖几栋楼、修几条路就能解决的，关键要看产业旺不旺，乡亲们富不富，党员干部的脚跟要扎在田间地头，扎进产业链上，带头干，带着干，乡亲们的腰包鼓了，日子好了，业绩就是最好的说明，人民就有了最真实的评价。
1: 当前广西正抢抓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平陆运河等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全域开放发展格局不断拓宽。对照总书记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勇担时代使命，实干争先呢？
2: 总书记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勉励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既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又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战略意义就很明显了。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打通了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它更是我们广西从被动接受辐射到主动构建枢纽的历史性跨越。
0: 确实，平陆运河是几代人的期盼，我们不能只让它过钢铁巨轮，更要让它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发展临港产业、物流枢纽，让通道经济变成落地经济。习近平总书记说，检验一切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运河两岸的村民能不能就近上班，沿线的城镇能不能提升公共服务，把战略的宏大叙事最终转化为每家每户的小日子，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党员最实在的担当。
3: 是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是一个大党建格局，党的领导把方向，党的建设给力量，党的领导谋全局，党的建设促定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当下我们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筑牢边疆治理政治根基。第二就是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双提升。第三就是要抓实组织体系建设，锻造四个特别干部队伍。第四就是坚守民族工作主线，以党建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共享五个家园。
1: 初心使命重在践行，赶考之路贵在实干。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深刻指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对广西而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就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5: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广西坚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深入推进新边富民六大工程，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广西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惠企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平陆运河完成首次全航段巡航，广西海洋经济发展。

0: 展实务规划印发。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20大广西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做出更大贡献，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入推进新时代守边固边兴边，坚决守住守好祖国的南大门。牢记嘱托，广西坚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深入推进兴边富民6大工程，把守边固边兴边的使命融入每一寸国土巡护，每一个村寨发展，以实干实际筑牢南疆安全屏障，绘就兴边富民新画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防的独特优势，广西牢牢把握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总要求，持续深化群众性守边护边体系建设，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群众性强边固防新路径。守边就是守家，护边就是护民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崇左市宁明县爱甸镇爱甸社区纳冯屯与越南接壤，距离边境线近900多米。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潘武文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边，是宁明边境护边队伍的旗帜。
1: 我脚下这条巡逻道位于爱甸镇中越边境线，护边员潘武文每天都要往返巡查好几遍。
0: 潘武文的祖父曾是老民兵营长，带领民兵修建了纳冯屯防御工事，父亲接过接力棒，曾荣立3等功。2005年，潘武文自愿到边境一线国防民兵哨所当一名哨兵。2017年，他正式加入护边员队伍。10年来，巡边里程近6000公里。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在我们家，门就是界碑，家就是这片山林。这条路我爷爷走过，父亲走过，现在到我了。守好它，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日子。
0: 广西科学精准深化底边底海网格化管理，共划分基础管控网格487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2030人。今年广西计划分3批建设底边底海联防所、警务室126个，目前已建成入驻2批97个，配备582名联防员、护边员、民兵等力量，开展常态化巡防驻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广西边境一线的边民肩负着保家卫国的责任。一个村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为国家戍边守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崇左市宁明县同棉镇板烂村边境线长约10公里，5000多人的村子先后有350人参军入伍，80名女青年成为军嫂。2023年，当地派出所组建军嫂普法服务队，将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民族团结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让团结稳边成为民心工程。村内98%的矛盾就地化解，治安案件发生率显著下降。
3: 总书记先画祖国南疆边疆安稳，我们的丈夫在部队，我们军嫂服务队就守好家门，守住心门，各族乡亲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这就是我们军嫂守护边疆、践行团结稳边的实质行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边海空防新型手段和条件建设，构建边海空防立体智能管控体系。广西大力推进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一体建设，全面提升防控能力。百色市纳坡县依托高位监控、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构筑起地上走、天上盯的立体防线，实现了对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测，巡边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边境管控智能化，技防加人防加物防的联动。屏幕前有24小时的天眼盯着，异常情况自动预警。我们从处置慢半拍变成快一步。
0: 数字赋能，精准制导，提效能。广西公安机关持续强化大数据实战应用，精准指引基层一线开展精准拦截打击。今年以来，全区累计查处偷渡走私犯罪嫌疑人1870名，拦截查处涉案

0: 车辆583辆，端掉走私中转窝点38个，查扣走私货物 313.7 吨，涉案价值 1311.06 万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防城港东兴市深入实施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六大工程，在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作为。
1: 走进乌头村，很多京族老乡都住上了小别墅。这个边境小渔村到底藏着什么致富密码呢？
0: 乌头村位于我国京族唯一聚居地京族三岛之一的乌头岛，超过96%的村民是京族。在新边富民六大工程推动下，村里发展起海产品加工、对虾养殖、边贸互市等产业，被授予广西新边富民示范村称号。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8.5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在中能嘉华蛋鸭养殖示范基地，记者了解到，层叠式智能笼舍、自动温控投喂系统使养殖成本降低了30%，生产效率提升了40%，基地年产值突破600万元。
2: 我们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引入智能设备，打造生态循环养殖，让蛋鸭住进智能鸭舍，带动边民增收，把北部湾高品质蛋品销往全国，销往东盟。努力通过新智生产力带动边民增收，让新边富民落到实实在在的产业上。
3: 我们大力发展产业，现在村里人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都说要守好边疆，建好家乡，不辜负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
0: 近年来，广西积极支持边境八县市区开展县域经济创先争优试点工作，每年给予单个县域1500万元产业项目投资资金和200亩用地指标支持，大力推进产业集群、产业强镇建设，成功创建国家级广西糖料蔗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桂西北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对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获评10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产业兴旺，边民受益。2025年，广西边境八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达2.09万元，同比增长7.2%。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治国理政战略全局，提出治国必治边、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与重大举措，这为我们广西守好祖国南大门指明了根本方向。
5: 我们要织密防控网格，构建全域覆盖的智慧防线，打通联防锁与底边网格，推动智慧边海防实战化运营。要强化激励保障，鲜明树立红色戍边导向，激发全民守边的内生动力。要促进民族团结，推广军嫂加老兵加双语教师的普法品牌，让矛盾化解在基层。要深挖资源禀赋，创新经营模式，打好赴边新经、赴市分红、加工务工、旅游服务组合拳，奋力谱写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崭新篇章。
6: 民营经济促进法将两个毫不动摇以法律形式固化，为民营经济发展筑牢法治根基。实施一年来，广西把法律条文转化为实打实的惠企举措，不断厚植民营企业干事创业的底气。
7: 在位于来宾市武宣县的广西龙城简丝公司，4条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但不久前，这家当地唯一的简丝企业还笼罩在被查封停产的阴霾之中。
8: 当时我已经进厂检修设备、培训工人，投入了接近200多万，债权方要求我们停止使用，我也很紧张，投那么多钱就要打水漂了。
7: 原来，在一起债务追偿权纠纷中，债务人擅自将已抵押并被法院查封的机械设备租赁给龙城简丝公司，债权人要求法院强制清场，抵除租赁关系并封存设备。
9: 如果一刀切的死封并拍卖案涉的机械，民营企业也许就会倒闭，50多名工人就会失业，当地的整条的桑蚕丝绸生产链也会受损，所以我们就决定活封，允许企业在法院的监督下合规生产。
7: 经过反复

0: 沟通，债权人最终同意法院活封进行现状拍卖。今年3月，龙城简瓷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公开竞价，取得了机械设备的所有权，实现了破茧新生。
1: 工厂有8条生产线，全部恢复了以后，一年的产值会达到，5000万到6000万，一共的就业岗位有大概150个。
0: 法院的活封执行是广西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中权益保护与规范执法的生动实践。在玉林，法治的暖意则延伸至产业发展一线。玉林市益草通农产品公司今年3月获准开展6个中药材品种的趁鲜切制加工，打破了繁琐的传统加工链条，为发展注入新活力。
2: 有了资质，我们企业在药材采收季就能顺利地签下供货合同，抢出了宝贵的市场窗口期。我们企业目前有4条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可达6000吨，主要供应10多家中药生产企业。
0: 遵循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公平竞争与市场准入原则，2025年底，玉林市在全区率先开展中药材趁鲜切制政策试点。多部门协同靠前服务，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目前全区仅有3家民营企业获得该资质，其中2家来自玉林。
3: 政策落地后，企业可在产地直接加工，省去来回运转、二次浸润复切等环节，既能锁住药效，又能降低成本、减少损耗，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0: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年来，广西配套出台促进民间资本、规范扫码入企、金融惠企助力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打通法条落地最后一公里，引导规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啊，我们将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用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切实提升民营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加快制定广西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并配套出台更多的更实的政策，促进我区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5: 8月6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崇左市大兴县桃城华侨农场、江州区星河华侨农场、宁明县海渊华侨农场、扶绥县渠犁华侨林场等归侨侨眷聚居地，实地查看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服务及侨务政策落实情况。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华侨农林场发展堵点难题，厘清轻重缓急、一场一策，推动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他强调，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事关侨场职工切身利益，事关区域稳定发展大局。做好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工作，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各级有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守牢发展底线，统筹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持续推动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8月7号至8号，广西海事局联合平陆运河集团、北部湾引航站、南海航保中心和拖轮公司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一路北上，经过建设中的青年起石码道3座船闸，对运河施工船舶进行巡检，最终于8号下午抵达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海巡1003船是交通运输部配备在钦州港的首艘海区巡逻船，搭载先进的船用光电跟踪取证系统，支持全天候彩色、黑白、红外和激光4种取证模式，可实现一体化数据采集与传输。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弯曲航段、桥梁通航净空、船闸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进行实地勘验，全面检验拟于9月运河通航时同步实施的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各项条款的实操性，为船舶航行规

0: 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
1: 此次巡航是平陆运河全线贯通后首次开展全航段巡航，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

0: 创新驱动，加快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人海和谐，维护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合作共赢，形成内外联动海洋经济开放新格局，科学规范，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机制等六个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任务。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和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优化海洋发展空间布局，推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造产业海洋、科技海洋、开放海洋、生态海洋，加快海洋强区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到2030年，我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陆海交通枢纽基本建成，海洋开放合作深度拓展，海洋生态优势持续领先。根据规划提出的15-5时期海洋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到2030年，我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0%，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达7亿吨。自治区级以上涉海科技创新平台保有量达34个，培育壮大涉海高新技术企业50家，北部湾港开通集装箱航线120条，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5%，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达429.51平方公里。
1: 连日来，全区各地紧盯重点水域安全风险，通过加强巡逻值守、动态监测、科普宣教等举措，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2: 在这里钓鱼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要注意脚下有发现有未成年人到河边玩耍或者游泳的时候，请你向我们守江队进行举报。
0: 进入暑期，柳江河这个天然游泳场又热闹了起来。柳州市柳北区白鹿街道守江队加强值班值守，在沿江岸线开展不间断巡逻，为群众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3: 一起看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0: 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依托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他们还依托边疆智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设置高空探头、 AI 摄像头，并搭配无人机巡航等感知设备，对重点区域进行全天候动态监测。
4: 第一个，查看是否有人员在水域玩耍；第二个是查看设备是否老化，如果老化会进行更换。
0: 崇左市天等县举办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进村社区系列活动，专业教练结合野外荷塘、水库、露天水域等常见危险场景，讲解溺水风险，并现场演示落水施救、心肺复苏等急救操作，
5: 让同学和家长们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了防溺水不只是防，而是要科学正确地去面对。
1: 当前各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陆续下发，针对部分学生家庭因洪涝灾害导致经济困难的情况，南宁市学生资助服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持续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便民服务，简化办理流程，确保受灾学子应助尽助，安心求学。
0: 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看到，相关部门在镇上设置了多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便民服务点，为学生及家长详细讲解办贷流程、征信知识及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针对部分因洪涝灾害导致出行不便的学生家庭，衡州市同步推出移动临时办理点，将服务延伸至群众家门口。
6: 我们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审核，当天办结。按政策标准，本专科生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全力保障受灾学生求学资金需求，
7: 办理效率很快，家庭减轻经济压力啊，然后也为求学之路提供保障嘛。
0: 在南宁市宾阳县，相关部门开设受灾学生助学贷款绿色通道专窗，安排专人提供1:1全程办贷指导，保障受灾学子高效便捷完成贷款业务办理。
8: 针对灾害造成的证件缺失问题，全面落实融缺办理机制，学生可先提交申请办理贷款，后续证件补办后上传即可，确保每一名受灾学子都能顺利入学。
0: 据了解，国家开发银行已开通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业务，在外务工家长只需使用手机在线上完成授权，学生即可现场签约。南宁市学生资助服务部门提醒。

0: 正规助学贷款办理全程免费，切勿轻信代办、陌生来电等诈骗信息，有疑问可咨询当地资助中心或就读高校。
1: 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走进桂林泉州，通过湘江之畔化使命、强军路上当先锋主题活动、新兵授枪仪式、红色主题微课精讲和我为你牺牲强军故事会等形式，引领官兵回望湘江战役烽火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砥砺新时代强军担当。官兵们还重走长征故道，实地感受当年红军将士在绝境中突围的艰难与勇毅。
2: 想着之前红军烈士他们英勇善战，然后不怕牺牲的精神，我的任务只是训练搞体能，那我也要向他们学习。
3: 希望咱们每一名同志能够把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写进咱们的日常，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的战备训练能力。
4: 通过这种红色教育，新兵在聆听或者在感受过程中，它是起到一种震撼心灵和启发人心的作用，是一种很庄重的教育。
1: 近日，南宁海关发布服务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10+24措施清单，包括10条共性支持政策和24条个性化措施，涵盖通关便利化、税收惠企、季贸风险应对、保税监管创新等企业关心关注的核心领域。通过普惠政策叠加个性化精准服务，帮助企业用足用好相关便利措施，进一步提升广西制造国际竞争力。
5: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多云，27到36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晴，27到37摄氏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晴，23到33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7到37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26到35摄氏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6到36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7到37摄氏度，宁明花山阵雨转多云，27到36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5到37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7摄氏度，东兴金滩多云，27到36摄氏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6到37摄氏度，萍乡友谊关阵雨转多云，26到35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5到35摄氏度。
1: 下面播送8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

0: 查。
1: 江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11: 你懂什么？胜者就是。
12: 这是威慑的毒气，
13: 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故

0: 作为记者，我曾漫步江南小镇，感受水乡独有的温婉，也曾走进西南大山的侗寨，沉醉于纯粹热烈的歌舞之中。我曾行走在丝绸之路，看中外文化碰撞的火花如丹霞般绚丽。今天我打开一张多元文化汇集的地图，来到通辽。在这里，各民族风情交织的生活日常与5800年前的古国遗址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门楣之上的从龙左命匾额又诉说着科尔沁草原怎样的故事？怀揣着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我即将开启一段探寻之旅。通辽是库伦旗的一条古街，每逢初一十五有大集。当地人建议我，了解通辽可以从逛大集开始。山东的大葱，新疆的和田大枣，南方的海鱼，东北的冻梨，四方风物，八方珍馐，皆汇聚于此。
1: 真是很热闹。这个大集最早是什么时候有的呀？
2: 这个大集应该有300多年了。山西的、河南、河北、山东的、辽宁的汉族、回族，还有本地的我们蒙古族的人，几个民族的这些客商们，把这个集市就打造起来了。
0: 如今购物十分方便，但人们依然热衷于

0: 这样传统的交易方式。来到大集的人都会逛一逛古街对面的三大寺。
1: 这是那个清朝的顺治年间，1649年就建的这个兴元寺。这个是藏传。
0: 三大寺是建于清代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兴元寺、象教寺、福元寺依山势而建，共用一座山门。走进寺院，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这里不仅供奉藏传佛教的神像，也供奉关公。不同民族风情的壁画交相辉映，留下了各民族交流交往的印证。
1: 上面它从中到西一共是40幅画，全部是这个汉民族历史故事的题材。你比如说借东风啊、铡美案啊，
2: 我这全部都是汉族的传统故事。
1: 对对对对。好了，咱们再看看这个对联，蒙古族对联说：“三人合心，青砖变金。”它强调的是一些民族团结呀、民族融合呀，
2: 这是也是很少见的。
1: 主体是藏传佛教的建筑，然后呢，顶上你看40幅是汉族的历史故事，然后这个廊柱上是呢2幅蒙古族的对联，非常罕见的，三个民族的文化都在这里包容了，体现出来了。
0: 文化的交融映射出人心的开放与包容。数百年光阴流转，山西来的商人，河南来的工匠，或途经于此，或扎根生活。人们把中原的文化、家乡的风俗带到这里，建起共同的家园，也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理念根植在心间。
2: 中国有着56个民族，而在通辽就生活着43个，其中不仅有汉族、蒙古族、满族，还有像黎族、壮族这样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我很好奇，这片土地为什么会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家园？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当地人告诉我，从5000多年前的先民遗址当中就有迹可循。
0: 发源于燕山支脉的老哈河一路北上，与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汇流成西辽河，其流域跨越今天的冀蒙辽吉四省。通辽市便地处西辽河流域的中心地带。为了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起源，我拜访了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张铁南教授，他带我来到市郊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古国，诞生了文明。先民生活的喧闹和烟火已经消散在历史的尘烟中，但留下的玉器、陶器等文物却向我们讲述着许多有意思的事儿。
2: 这就是比较代表性的陶珠了。
3: 它是小陶罐，它外甥是个小猪的造型。
2: 哎呀，好可爱呀！猪鼻子还挺长的。那个时候的这个造型其实还是很逼真的。
3: 大家推断呢，它的功用应该是个祭祀用的礼器。它呢恐怕背后有很深刻的文化底蕴。你看它的脊梁，这个猪的造型，这个旗脊啊，就带有那龙的元素。
2: 那么早的时候，我们辽河流域的人们就已经有龙文化的意识在里面了。
3: 对对，龙是中华的图腾，龙的传人嘛。这龙啊，当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认同的信仰。
0: 除了陶器，还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同样令我惊奇。西辽河流域并不产玉料，我忍不住遥想，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往来，玉才从他乡来到这里。
3: 我们能够肯定一点，那就是当时存在着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从它这个玉器的文化上来讲，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它很远距离。比方说长江下游的良渚也是玉器，这个玉器之间还有文化上的关联。
2: 有共通之处。
3: 有共通之处。这个地方可以说新石器时代

0: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已经开启先河，在后来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直是这样传承的，这特征非常明显。
1: 龙和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陶朱身上的龙元素是西辽河畔先民龙图腾崇拜的见证。浙江良渚遗址与西辽河流域相距约2000公里，因为玉器有了连接。在远古时代的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大地相通的文化印记渐次浮现，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公元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在西辽河流域建立了辽政权。辽以中国自称，意味着辽王朝主动融入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家庭中，从而也加速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史料中，我找到一些有意思的文字，记录着中原和边疆的人们你来我往的关系。北宋文学家苏辙曾出使辽国，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的哥哥苏轼特地寄来一首诗，
0: 这个来信，其中呢有这样的诗句，说：“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对方问起你的家世的身份的时候，别说咱们老苏家的，所以意思是你低调点。苏辙的回信呢更有趣了，他说：“谁将家籍过幽都？谁把咱们那个文集给传到北地来了？传到辽朝来了？现在逢见胡人就问大苏，胡人都知道大苏在北朝。你有一帮小迷弟，有一群粉丝，
2: 低调不了了，
0: 低调不了了。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例证，苏轼兄弟这个问答就反映出当时辽与北宋之间这种密切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反映辽对汉文化的热爱和向往。
1: 如果说远古时期西辽河流域与中原的文化交织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发生，那么自辽代开始，更多的族群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相遇、相融、相通，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3: 行走过边疆，宋代文人的诗篇当中就多了几分辽远的意境，而儒雅的中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从侧面印证了当地历史上南北文化的密切交流，在你来我往当中完成了不同文化的融合。那么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这样的文化融合又会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通辽所在的科尔沁草原历史上闻名遐迩，这片大地自古骏马飞驰，胜过千里疾风万里峡。在通辽今天依然有着许多养马、驯马、御马的人家，平日里三五好友相聚就来比试一场。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白嘎拉是一名赛马好手，他邀请我观看一场赛马。

0: 你好，你好，哇，刚才的赛马好精彩啊！
1: 我们的爱好就是赛马嘛，冬天也经常比赛，夏天更多。
0: 我能试一试吗？
1: 可以，这你骑这匹马吧，这个老实。
0: 但这匹好高啊！
1: 没事，我们可以帮你扶上去嘛。嗯。
0: 您家里有几匹马呀？
1: 我家里边现在60多匹。

0: 从小就离不开马，9岁开始骑马的，我们血液里边就也比较喜欢马了。
1: 你们对马的感情是很深的。
0: 对，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科尔沁的意思是弓箭，弓箭手的意思，打猎打仗啦，还有防身都用得上弓箭。原先打仗什么也都是骑马嘛。
2: 一场冬日的赛马看得人心潮澎湃，我想待到夏季水草丰美时，游客们来到这里策马驰骋，将会是一场奇妙的体验。当地人传承着骑射文化，数百年前马背上的科尔沁部族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为了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拜访了通辽市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乔子良副会长。
3: 姓王是二韩，
2: 他带我来到一座清朝时期的王府旧址。
3: 武进院
2: 曾辅佐过三代帝王的孝庄皇后就出生在这里。
3: 这是过去的主殿，王爷议事的地方。
2: 主殿上方悬挂的一块牌匾写着从龙左命四个字，记载了科尔沁部族征战边疆的历史。
1: 从龙左命，这块匾是什么意思呢？
3: 从龙左命啊，就是随从辅佐帝王创业，出兵来协助清王朝维护国家的统一。到清朝呢，形成了这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所以科尔沁部呢，在这里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2: 历史上，清朝皇室与科尔沁部通过联姻等方式实行满蒙联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科尔沁部的骑兵平定叛乱，巩固边疆，辅助清王朝奠定下今天中国的版图。我想，从龙左命四个字的含义，不仅是听命于帝王的意思，更见证了科尔沁草原上的部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他们为巩固国家的大一统格局立下的汗马功劳。史书上记载，科尔沁部和清朝皇室联姻一共164次，其中著名的人物是孝庄皇后。她嫁给皇太极，又辅佐顺治、康熙两位皇帝治理朝政。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推崇儒学，重用汉臣，正式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区。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国祥看来，西辽和文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4: 西辽河流域呢，是中华民族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通常我们讲西辽河流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并列为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的重要区域。近年的这种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跟黄河流域，甚至跟长江流域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文化交流，中原地区先进的礼仪、先进的技术，包括思想观念，能够到辽西地区啊，可以说助推了辽西地区文明社会的发展啊。中华民族有五大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连续性。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连续、能够发展，那么是和这种交融有密切的关系。
2: 漫长的岁月中，西辽河水奔流不息，滋养着这片多民族共生的沃土。在这片通达辽阔的土地上，民族的融合又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着怎样的动力呢？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不久前，老兵熊运河和邱

0: 景辰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了，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2: 这一路你们是能认出来从哪到哪吗？
3: 认出来，
1: 但是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万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和冻土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1: 冻那块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常年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2: 重走通货线，让我仿佛穿越了时光。老兵的讲述带我们一同回望了那段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岁月。今天通货线已经全面提速，4个小时的车程记录下了当年人们那段难忘的奋斗经历和深厚情谊，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许久的感动。
0: 今天一条条铁路如同纽带，让通辽这座城市搭上了中国时代发展的快车。5条铁路干线。

0: 在这里交汇，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向远方，开启了通往世界的新篇章。我走过大街小巷，走进公园，时常能听到悠扬的科尔沁民歌，三五好友唱和，动人心弦。草原上的人们能歌善舞，还有一支马背上的队伍传唱美妙的民歌，跳起欢快的舞蹈，表达幸福也传递情感。这支队伍有个美丽的名字，乌兰木齐，他们被称作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1: 你好，小尚。这是表演的是我们当地的传统舞蹈是吗？
2: 啊，对，它是素有蒙古族第一舞之称的安代舞。
1: 感觉这舞蹈动作非常有活力，
2: 对，
1: 非常大气。我能体验一下吗？
2: 当然可以。
0: 穿上舞蹈服装，我仿佛置身于草原，感受到蓬勃的活力。我这次学习的安代舞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几年，队伍带着舞蹈节目到全国各地展演交流，古老的安代舞也有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改变。
2: 我们传统以前都是拿衣服，然后比较低的，外面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布料，这个我们一身加起来有10斤。我们就是吸收了一些，就像汉族或者是我们这种现代化的服饰。
3: 我们跳的后半段，然后有一些腿部动作的时候会把外袍脱了，
2: 就穿这个短袍。
1: 这是短袍
3: 啊？对，
2: 它就纱料的，比较轻，然后跳舞啥的也比较方便，
1: 有一点汉族传统民族舞的这种感觉。
2: 对，有一点相结合，
1: 所以就是在美感、审美一些舞蹈的元素上都进行一些融合和创新。
2: 对。
0: 传统的蒙古舞舞姿大气、刚劲有力，结合中国古典舞的气息和身韵，动作会更加的连贯优美。舞蹈老师告诉我，把握住这两点，就能把这次创新的舞蹈跳出几分韵味来。
2: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0: 几个小时的排练和学习时间，但真的从这种舞蹈当中感受到了当地年轻人的这种热爱，也能感觉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想要融合和创新。其实我想每一项传统活动都是这样，有传统，也有融合，也有创新，才会有绵绵不断的生命力。
1: 一路探寻，我触摸到这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轮廓。远古时期，这片土地和中原有着共同的图腾崇拜。1000多年前，这里的各族群政权与中原共称中国。数百年前，草原部族辅佐清王朝，完成了六合统封、九州共贯的家国大一统。今天我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人来客往，无论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又或是南方迁徙而来的黎族、壮族，人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辽这颗西辽河畔的明珠，正书写着各民族和谐共融的当代华章，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